0: 呢？那其实是不是一同，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呢？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问题。
0: 那按照我们医学来说，说哪一类归到我们头晕和眩晕里面呢？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的迷糊，然后呢头昏昏沉沉的，走路不稳的，看东西晃的，看东西向一侧走的，看东西天旋地转的，觉得自己在天旋地转的，那么这一类其实都属于我们现在今天说到的头晕和眩晕的范畴。
1: 明白了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困扰，把您的这个痛苦啊，把您的这些小问题交给我们，请专家来为您来解决问题哈。我们知道哈，其实孙老师在眩晕哈，在头晕，在这个治疗睡眠的这方面哈，真的是一位非常咖级的一个存在，大家不要错过和名医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说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那么头晕眩晕最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耳朵里面的问题啊，比如耳石症啊，然后梅尼癌病啊，还是大脑颈椎心脏或血压方面的这个问题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一同问的就更详细了。那我们刚刚说了，说有影响生活质量的，也有危及生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就有中枢的，有外周的。那么外周的呢，其实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耳石症，因为现在有很多患者都会说，医生啊，我这向左一翻身，向右一翻身，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天旋地转，那我是不是得了耳石症？那说明其实像一同，以一同为代表的这些做科普节目的这些主持人们，其实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也能走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让大家知道那在我们眩晕当中有一个发病率特别特别高的疾病，就是耳石症。那么在外周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梅尼耳。那梅尼癌病，梅尼癌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又晕又聋又耳鸣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它也是发作性的，就是时好时坏，那它可能困扰我们一生。那么一开始呢，它可能是单侧耳朵的，那之后呢，它除了晕之外，还出现一个耳朵波及到另外一个耳朵的听力。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特别痛苦的这个病人，他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两个耳朵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听力下降，那加上这种天旋地转，一同你想这种患者该有多么的痛苦。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那种突然的耳朵就聋了，然后呢同时伴着这种透晕，就是伴眩晕的突聋。那这个季节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其实情绪的变化呀，那这时候这种突聋伴眩晕或眩晕伴突聋呢就比较多了。那么其实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病，就是突然来了席卷我们整个身体的天旋地转，那可能这种转会持续一天两天三天，那这种转呢是伴着恶心呕吐啊，然后心慌出汗啊，浑身乏力啊，这种病人其实在我们眩晕当中是最痛苦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听说过的，比如说叫做前庭神经炎、前庭神经元炎、前庭神经损伤，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波及到外周的疾病。那他们虽然非常痛苦，但是他们不危及生命，或者是他们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及生命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谈到我们脑血管病，那我们今天是头晕的，今天是头晕加听力损失的，可是明天呢我们出现了言语不清、吞咽障碍、走路不稳，然后跌倒发作，那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脑血管病击中了，也就是出血、缺血都可以导致的，那这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就特别大了。那这时候就是危及生命的眩晕来，那这个就是中枢的。那么在中枢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性的疾病，我们叫做前庭性偏头痛。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最主要的症状真的不是头痛，他最主要的症状或者来就诊的时候，他往往说的是我们的各种晕，他是我们眩晕当中的变色龙，他有的时候会仿耳石症，有的时候还会去模仿梅尼癌病，有的时候甚至他严重的天旋地转持续时间长的时候，他又会特别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一类疾病它呢起源于中枢，但是它波及了外周，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目前在临床当中常见到的中枢性的和外周性的眩晕。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1: 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已经听明白了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哈，也是我们省内的名中医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知识科普，抽选时间周一周二周日上午周四的全天哈。如果你有这个头晕迷糊啊，然后睡眠不好、失眠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

0: 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那么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今年的38岁，工作忙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眩晕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呕吐啊，请问这是什么毛病，需要怎么治呢？
1: 嗯，那我从这位朋友的这点滴的信息里面我去延展一下，那38岁，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他是第一次晕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就要查一下了。那第一次晕，像我刚刚说的前庭神经炎呀、然后我们脑血管病啊，然后甚至是急性的焦虑和抑郁啊，都会导致这种短时间的第一次晕。那你说我38岁了，我从小就有晕车，然后不光我晕，可能我的父母当中甚至爷爷奶奶孩子都有晕的问题，甚至在小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头痛，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波及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疾病，我刚刚说到的变色龙前庭性偏头痛。那么这类病人呢，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疾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睡眠不好，压力大，情绪紧张，情绪烦躁，吃刺激性食物，甚至是手机电脑看多了的时候，他就来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惹到他了，我们怎么躲远他。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压力大，那我们要学会我们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然后我们工作太忙了太累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向后走一步，先放一放眼前的工作，做一点自己快乐的事。那这个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那么其余的呢，其实我就要看到病人了，因为您只告诉我您头晕了，您的前庭功能检查、听力学检查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们头晕和眩晕当中呢，大概60%-70%的晕都是良性的，所以先不要害怕，尽管它非常痛苦，也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前庭神经炎是由什么引起的？怎么样预防前庭神经炎呢？
1: 问得好专业呀、因为这个季节其实前庭神经炎也比较多。那前庭神经炎呢，其实最简单的，它和什么病特别相似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面瘫的病人，是吧？那面瘫的病人其实就是我们机制当中的可能的病毒感染，然后波及到了我们的面神经，我们就出现的是面瘫、面神经炎。那当波及到我们的前庭神经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前庭神经炎。前庭神经损伤了，那我们前庭神经有前庭上神经、前庭下神经，那我们前庭是做什么的呢？前庭管两件事，看得清走得稳啊。那么当出现前庭神经炎的时候，我们的耳朵里，那我们前庭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耳朵和眼睛交汇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内耳，那我们前庭就在那里面。那它管两件事，就是听力和平衡。那当我们这个一侧出现前庭神经损伤的时候，我们不光打破了自身的平衡，我们双侧的平衡也打破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形容说，我们两侧的前庭神经就像我们的一个扁担，一面一担。那么一侧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两面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短时间的这种1-2天的这种剧烈的天旋地转，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前庭神经炎的症状。
0: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如果说要进行一个预防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办法，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着急上火了，我们就感染了，我们就面瘫了，我们就晕了。那其实当我们着急上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变面瘫了，我们就晕了呢？是因为当我们着急上火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出现了变化。这时候其实病毒就侵犯了我们，而我们自身的这种抗病机制又没有把它打出去，那在我们身体里其实就发生了我们的一些病理机制，然后就产生了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些身体的不适。
0: 哦，是这样哈。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怎么样预防这个眩晕症呢？
1: 其实呢，不同的病一定是不同的预防方法。那么大的我们还分良性和恶性两大类。那我们从最常见的说，那其实我们比如说耳石症，耳石症它就属于一种老化的疾病。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病呢，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一些病人吧，那么他可能会跟你描述说，他在3年前出现了一次躺起翻身的时候出现的短时的天旋地转，之后就再也不敢躺下睡觉了。那么之后其实我们看细去追问，他最可能的就是当年得了一次耳石症。 那么我对他的安慰就是，这个病是我们全世界最好治的病。
0: 嗯
1: 啊，我们一个感冒，如果一旦感冒了发烧了，然后我们可能也要三五天来缓解，是不是？
0: 对，
1: 一个耳石症真的被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在床头做一个边位的检查，然后发现是个耳石症，我们再做一个复位，就十分八分的事儿啊。
0: 哦，
1: 这是一个多么好治疗的疾病啊！那只要让专业的医生看。

0: 看到它，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我们得到痊愈。我觉得我们要不要预防它呢？我觉得如果是那些频繁发作的病人，那我们有一个假说，说它好像是和我们骨质疏松是相关的，那我们就要锻炼起来去治疗我们的骨质疏松。那如果一旦得了，那我们十分钟解决的这个病，我觉得预不预防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了，我们尽早的识别它，找到我们医生做一个复位的治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到像梅尼埃病啊，像前庭偏头痛啊，像良性复发性痊愈啊，像这一类疾病，那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如何，什么是它的诱因，那我们就要去除什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说情绪紧张啊，压力大啊，睡眠不好啊，脾气暴躁啊，然后吃刺激性食物，比如说茶呀，浓茶呀，咖啡呀，巧克力呀，红酒啊，味素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时间，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睡觉前看手机。
1: 是的，
0: 那手机，其实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刺激会加速我们大脑的这种兴奋性，其实这些原因都可以就是诱发我们疾病的发生。那我想，如果一个疾病，如果我们十年不发作，是不是和我们治愈了它就差不多了呢？那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梅尼埃病，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情绪的因素、睡眠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得低盐饮食。低到什么程度，一同一定知道，说我们科普大家要吃五克盐一天。
1: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东北人能吃到几克？
1: 我认为好像得超出好几倍吧。
0: 差不多得十克是吧？
1: 对。
0: 那梅尼埃的病人要求两克盐。
1: 哦。
0: 其实就是要求他们清淡饮食，但我觉得做到两克盐特别不容易。那我要求我的病人就是最起码他的盐的进食量要减少一半。
1: 哎呦，减少一半。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因为我看病我觉得是比较慢的医生吧，哎，我愿意跟我的病人聊一聊，聊一聊该怎么预防。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犯病的时候来了，我就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坐这儿反思吧，你为什么又犯了，想想是哪个因素你做的不好了。没有啊，左想右想没有。后来说，孙医生，我想起来了，昨天是我们家剩了一个咸带鱼被我给打死了。然后就犯了梅尼埃病，就天旋地转了。所以这类疾病，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低盐饮食。那刚刚说到了，说在我们眩晕疾病里呢，好多疾病它都是和精神心理特别密切相关的。那其实这时候睡眠和情绪、焦虑和抑郁，这些我们对它的治疗管控就特别的重要。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眩晕，在恶性眩晕里，其实血管病是我们最担心的。那么血管病，这时候我们就要血管病的那些危险因素我们要去控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饮酒，然后还有一些像同型半胱氨血症啊，然后这些我们要去避免，因为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病人他可能吸烟啊、高血压、糖尿病啊，他可能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他觉得我没有什么痛苦，这也不是病。所以就被他忽视了。可是疾病来的那一刻，猝死、偏瘫这些，然后在天旋地转的第一天、第二天，它出现了我们偏瘫的，然后言语的，然后面瘫的，那等等的这一系列中风带来的问题，那这时候他再反省自己就已经晚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预防，就管控好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特别的重要。我能想起来就这些吧。
1: 好，我们尽量藏下来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感谢孙老师专业的解答，豁然开朗了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颈椎不好也可以眩晕吗？
0: 这是我们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吧。那我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备受争议。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国际上最权威的治疗头晕眩晕的组织，研究头晕眩晕的组织是巴拉尼协会。那么它呢，它还特意出了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解释颈性眩晕的问题，它到底存在吗？颈性眩晕是存在的，但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少。因为我们颈部其实更容易出现，比如说颈部僵硬，它延及后背、延及头部，那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颈椎出了问题，甚至是我们有一些前庭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它在发生的前驱症状也是脖子硬了，颈部不适了。但其实这些为什么我们会误解它，是因为比如说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他去看颈椎，颈椎的退行性改变是一定是有的。那么国际上他做到的研究就是，我们晕和不晕两组人都是五六十岁，但是我们同时去看颈椎，他们是没有区别的。那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颈椎病或者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它不是引起我们头晕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我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颈椎病，甚至这么多年我们都以颈椎病去治疗了呢？那是因为其实我们

0: 颈部是有交感干的，就是交感神经干，然后我们颈部其实有很多交感神经在这里面走行，甚至是它也是有它的功能的呀。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也可能出现我们头晕啊、头疼啊、心慌啊、胸闷气短啊。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对它有误解，那么这种误解其实这个病人拿过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天旋地转的就可能是颈椎病啊，有一些头晕头疼的就可能是前庭性偏头痛，有一些加入了听力下降的可能就是梅尼埃。所以这些病人其实过去是被我们误诊误治了的。那其实是不是误诊误治，我们用什么看呢？其实我们用疗效。比如说一个耳石症，过去我们当颈椎病去看它，可能十天二十天也好，那是因为本身我们一个耳石症它是可以自愈的。那我们一个前庭偏头，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按摩，我们针刺，那我们中医的治疗是来源于什么呢？它不是来源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它是来源于我们从几千年来我们的临床实践。比如说我们颈部的交感神经，那我们它的调节出现了紊乱，那我们的针刺按摩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呀。那其实尤其是像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它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疾病的话，其实它对神经调节功能的这种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其实我们既然我们把病看的有偏差，那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脑子里的疾病谱。我常常给医生们讲课说，如果我们想正确的解决这个疾病，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过去脑子里的脑供血不足啊、颈性眩晕啊，然后椎际动脉供血不足啊，然后把它打掉。我们要把新的疾病谱，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梅尼埃病啊、前庭神经炎呢、甚至我还没有说到的持续姿势知觉性头晕，就是三 PD，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脑子里。如果你没有，你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病的话，你如何给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呢？
1: 好，我们来看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头晕和眩晕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区别？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那其实呢，我们过去分别的呢是叫真性眩晕和假性眩晕。其实我们一般把那种天旋地转的归为一类。因为天旋地转的多数其实它来源于外周，它良性的更多。那么其实那种头晕晕的、头脑不清感，其实它往往和精神心理的相关性会更强。但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像贫血，像我们就是心动过缓，那其实有一些内科疾病，其实它也会出现我们头晕晕的感觉。所以在我们临床，其实在诊治病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区分，但是很多病人其实他的头晕和眩晕是兼夹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其实真的很难把这部分病人给区分开来。
1: 好，是这样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是眩晕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律孙老师哈。说到了我们眩晕的这方面的这个交流话题哈。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哈，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比如说听力测试、前庭功能检查，还是做这个磁共振啊、心电图等等呢？
0: 其实一同我也特别想借助您的这个平台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因为其实呢，我因为我是一名中医，我是做中医的脑病的。那么其实到我这看病的时候，差不多快成了患者治疗的终端。他来的时候，他就拿着大量的头 CT、 头核磁，然后颈彩啊、脑彩啊，然后包括一些心脏的检查呀。那其实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它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叫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叫做常见病常诊断。那哪些是在我们这里常诊断的呢？那我们要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在我的诊室前三位，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三 PD， 然后耳石症。那这些疾病其实他们是靠什么来检查的呢？它第一是我们专业的检查，我们要查前庭功能检查。那前庭功能检查都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振电图啊，我们的头脉冲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腕迫检查呀，它就是查我们的是否是中枢的还是外周的呀，是不是耳石症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的扳规管到底哪个受了损伤啊，我们的球囊和椭圆囊到底哪里坏了呢？其实这个是来分辨我们前庭功能的哪里出了问题的专业的检查。那么还有就是我刚刚跟您说到说，在内耳里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听力和前庭。 那在我们去诊断和鉴别诊断头晕和眩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听力问题。那我刚刚说到了，说有一个致残的疾病就是没。

0: 溺爱病。没溺爱病在最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点耳鸣、耳闷胀感，他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所以特别容易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忽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眩晕的病人做一个听力学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病致残，那我们其他的疾病，前庭片座痛啊，没那个良性复发性眩晕啊，耳石症啊，其实我们治疗之后，它虽然反复发作，但是

0: 后呢，阶梯降的不断下降，不断下降，到最后两个耳朵没有听力了。
1: 嗯，
0: 你想，你能想象这个病人该有多痛苦吗？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听力还会影响我们的语言，影响我们的认知，所以这个病其实是更需要我们去预防的，更希望我们在早期发现它，所以我们一定会查听力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大量的头晕和眩晕的病人，他的频繁的发作和慢性化，它和精神心理是相关的。所以呢，在我的中心，我也会做精神心理的和认知的评估。
1: 嗯，
0: 那其实我还想说到另外一个和我的头晕眩晕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的疾病，就是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帕金森病。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阿尔茨海默和帕金森病，在最早期，可能在它发病的前十年，它最早的其实它就可能先出现焦虑和抑郁。
1: 嗯，
0: 而焦虑和抑郁它既可以出现精神源性头晕，那么它也可能诱发我们很多头晕和眩晕发作性疾病的这种发生。那这时候当我们发现了焦虑和抑郁的时候，那我们背后还要去追它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的早期，是不是帕金森的早期。那这类病人其实预后相对就比较差，那我们对这种病人的追踪会更紧密一点，那跟他们的联系会更多一些，随访会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中心，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这个眩晕中心都会有一个大转椅。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逐渐的前庭的这种科学不断进步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不用我们人为去复位了，那其实我们可以上转椅。比如说我们颈椎有问题的，腰椎有问题，我不能动，因为我们复位的时候是要转头要翻身的嘛，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转椅。而且这个转椅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晕车的人，晕车的小朋友们其实是就像飞行员一样，在这个训练器上训练一样，可以在上面做训练，然后来达到逐渐缓解和治愈啊，我们晕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转椅，就像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坐的这个椅子来回转的吗？刚才我转两下，椅子吱嘎吱嘎响。在节目前的时候，咱的转椅是医疗器械。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可以上下转、左右转
1: 啊，
0: 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跑出来的小耳石我们送回到它原来的椭圆囊里面去。
1: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通过转不同的角度，然后让它回到它该待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耳石症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后管的、水平管的，偶尔还会看到上管的，它既可以在管子里面飘，它也可以粘附在这个脊帽上，所以它不同的耳石我们复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左侧右侧还不一样啊，所以它不同的复位方法其实通过这个转椅是可以，就是去模仿我们人为的这种复位手法，然后根据它的那种解剖结构。
1: 嗯，明白哈。好呀，这个转椅哈，有机会的话真得去看看。
0: 啊，欢迎您
1: 啊。它应该是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器械，而且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睡前看手机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哈。
0: 嗯，
1: 那既然知道是不好的习惯的话，咱得改啊，以后尽量睡觉前千万别看手机了。如果有经常有看手机习惯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就会知道，本来我挺困的，我在越刷手机的时候就会越兴奋，然后时间会过得很快，一两个小时就跟玩似的哈。
0: 然后发现12点已经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睡觉也晚了，然后睡眠也出现问题了。我曾经有患者是这样的，就是晚上刷手机刷到刷够，然后发现一两点了，然后开始睡觉，睡觉呢，然后可能睡到8-9点，然后今天又有事呢，他可能6点又要起，所以他整个睡眠的节律就是乱的，然后这时候其实回头他这个晕也是反复反作的，睡眠出现问题其实是我们引起我们头晕和眩晕反复发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眩晕主要检查哪些项目呢？
0: 那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要检查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听力、前庭功能，然后精神心理的量表评估，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头核磁，然后呢，我们还可能做一个内耳的核磁的感照影，然后这样我们比如说梅尼埃病，那我们说内耳迷路积水了，我们怎么能看到它呢？那我们就做一个内耳的核磁的加强，就是我们说到的感照影的检查，那我们核磁呢能帮助我们看说是不是长了东西呢，是不是梗了呢，是不是出血了呢，是不是出现了小脑的萎缩呢，所以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问了，说这个梅尼埃病发病有年龄关系吗？
0: 其实在我们中心，因为我们叫老年病中心嘛，然后呢，我们相对的来说肯定是

0: 我们年龄大的要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病发病可以很早。
1: 嗯，
0: 我看到的十几岁的病人是有的。
1: 嗯
0: 嗯，所以他其实不管年轻还年老，其实都可能有这个发病的趋势。但是年纪越大的，其实他多年的发作之后，可能病情会更重一点，这时候慢性化的可能也重一点。我手里面有几个病人，其实他就是反复发作以后被这个疾病折磨的，又加上了失眠和严重的焦虑抑郁，所以他就变成了天天都是晕晕的，然后走路也是走路不稳的。你想想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低的。
1: 对，就总是像睡不醒，困不够，
0: 嗯，
1: 像喝多了晕乎乎的，
0: 是
1: 这样，整个人其实是没有精气神的。
0: 你再加上他耳朵是听不见的
1: 啊，耳朵还听不见，
0: 是的
1: 啊。那耳朵听不见，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他会出现一个抑郁的情况的，
0: 是的
1: 啊，挺明显。
0: 你再加上天旋地转的晕频繁发作，
1: 那好，那就对整个生活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0: 用他们的话说，说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是生不如死的，所以什么是生不如死了呀？其实他就是，出现了挺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的问题。
1: 这样的话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心理上的问题反过来还会加重他疾病的发作，
1: 嗯，所以说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呢。
0: 是的，是的。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药科学院哈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周一周二周日上午和周四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孙老师哈，就是眩晕这个病啊，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呢？那么如果不及时治疗，会不会出现中风或者肿瘤的风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头晕和眩晕当中，虽然它涵盖了100多种疾病，而且它波及到了各个学科。你想想，如果是你想到是耳石症了，那最早其实是耳鼻喉科的专家们去研究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是的。
0: 那么其实耳鼻喉科，然后如果当你觉得你是一个血管病导致的，那一定是去神经内科。那如果说您觉得您在头晕眩晕的时候，这个血压上蹿下跳，高高低低，那原来可能吃着降压药呢，又觉得最近血压不稳了，那这个患者一定会上去心血管科。那如果按照旧的观念，他觉得他是颈性眩晕，是这个颈椎病导致的头晕，那他可能就去骨科和按摩科。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治疗眩晕还有一个特别普适的方法，叫做前庭康复。那其实在康复科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刚刚说了，他和精神心理科也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在精神心理科也大量的头晕和眩晕的病人。而且我咨询过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专家们，他们说其实焦虑抑郁在他的众多的症状当中，其实头晕和头痛是他特别主要的主诉。所以其实精神心理也会，所以他波及到了这么多的学科，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其实很难处理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在我的老年病中心下面，其实我们是成立了眩晕病中心的。其实我们各个学科，比如说我们眩晕病中心、胸痛中心、腹痛中心、卒中中心，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益处是，我们其实得了病，患者就医其实都更便利了。我不用想我是哪个科的，我只要去这个中心去看病，去眩晕中心去看病就可以了。这样的其实它解决了大量的这种就诊的往返的这种误诊的机会，然后其实在更快的时间能解决它的问题。那其实确实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脑血管病啊，然后卒中啊、缺血啊、出血啊，然后肿瘤啊、变性啊，这些疾病确实也在掺杂在我们这些疾病里，但是它的发病

0: 真的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想和各位朋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旦出现了头晕眩晕，甚至已经十年二十年了，甚至我见到最长时间的病人60年了，那这么长时间的病不要害怕了。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病人，那病人跟我说孙医生，我已经10多年了，然后巴拉巴拉一大堆的症状，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你觉得我需不需要我再做一个头核磁，去年刚刚做的。然后我说你觉得一个疾病，他说他觉得他脑子里能不能长东西了，我说如果要是一个坏东西，你觉得长10年还会让你现在这样的间断发作安然无恙吗？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头晕和眩晕既然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大，其实给病人带来的恐惧也是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头晕和眩晕虽然非常痛苦，但是它危及生命的这个几率真的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了这个疾病，我们让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恐惧它在家里面胡思乱想，这时候其实更加重了我们病情的这种症状的发生。
1: 好，那说到这个眩晕的这个问题啊，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清楚了，第一呢，这个疾病是不能忽视的，同时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它。
0: 是的
1: 啊，不要觉得你看，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把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会放在第一位呢，就是紧急出现的情况，
0: 是，
1: 然后比如说有外伤了，或者说像我们这个猝死啊，还有紧张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他会当回事儿，眩晕不就是晕一会儿嘛，那实在不行过了这就好了，或者不行我再睡一觉等等，他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对这个疾病是非常不利的。出现这个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0: 嗯哼，
1: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0: 那我这么想的，就是一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必须第一时间来医院就诊。
1: 老年人，
0: 然后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血脂异常的、既往得过脑梗、心梗的，这时候病人一旦，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了这种头晕、眩晕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您在和我们粗重的专家们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一定说到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生命”。因为我们要溶酸，要取酸，我们要抓紧最早的那个黄金时间。那其实我们的头晕和眩晕，一旦它是和脑血管病相关的，它就是和我们大脑的后循环相关的，而后循环其实它的位置特别关键，是个咽喉要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危及生命的。那我们及早的去医院，一旦能够溶酸和取酸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有最大程度的获益。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脑血管病，尤其是那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有一个特点，那叫进展性卒中。可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孤立性的晕，但是明天可能我们就出现了脑血管病的其他症状，后天可能就意识障碍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高危因素的时候，我们一旦要出现了头晕眩晕，我们一定第一时间120，我们也要及时的赶到医院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好，我们继续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他问的挺专业哈，他说这个良性复发性眩晕有什么特点？
0: 不光问的专业，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临床中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而且在我们的各种宣传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良性复发性眩晕，我常常我在给我患者写了诊断的时候，我说看名字，良性叫做不要命，不危及生命，复发性就是你只要触发了它的危险因素，那它就又发作了呀。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其实这个疾病呢，往往就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当它没有头痛发作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说，它只有晕的反复发作，然后没有听力的症状，然后我们说它是良性复发性眩晕，而且它的晕也是各种各样的，既可以走路不稳，也可以天旋地转，也可以迷糊，也可以忽悠忽悠的，也可以看一睁眼，看着屋里的东西都向一侧在快速的走。所以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叫做变化多端的头晕和眩晕。那其实我这样说是要和我们临床中的另外一个眩晕疾病相鉴别。我们还有一个疾病叫做前庭阵发症
1: 啊，前庭阵发症，
0: 它的主要症状也是晕，但它的特点叫做反复短暂刻板，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晕。坐在这儿是这样的晕，站在那走着突然出现了还是这样的晕，但是我们的良性复发性眩晕不是，他们俩的共同特点都是反复发作。那他们俩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变，那我可以出现各种晕，一个就是刻板，我就是一个晕在反复发作。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在我们临床中也是特别常见的，在我们临床中诊断的病人当中其实也是特别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我们某种程度说就是

0: 其实它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那其实它在我们在治疗当中其实是仿照我们的偏头痛来治疗的，那其实它的机制和偏头痛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怕它，做好预防，它就是我们特别需要预防的一个疾病。
1: 嗯，明白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是这样总结的哈，他说也就是头晕眩晕是焦虑抑郁的一个躯体化症状，他这么说对吗？
0: 嗯，我们可以这么说，说头晕眩晕可以是躯体化症状之一
1: 之一，
0: 但是头晕和眩晕的病人躯体化症状的它是少数病人。
1: 嗯，好，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更加的严谨一些了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眩晕症是否通过锻炼得到治疗？
0: 眩晕症呢，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它。眩晕症其实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种晕，我们通称为眩晕症，其实我们是没有诊断的。
1: 嗯，
0: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前庭，说到眩晕就离不开前庭，那说到前庭我们还是要反复去强调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看得清走得稳。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这个前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各种症状，一个就是各种晕，还有一个就是觉得看东西是模糊的，甚至在发作之前有水波纹亮点啊，看东西模糊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其实在我们去处理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各个林林种种当中，那我们说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走得稳。
1: 嗯，
0: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体操运动员，我们怎么如何去拿到世界冠军呢？那一定是练。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眩晕的病人就是这种良性的，我们去主张他去做各种加速度运动，因为我们的前庭是管脚加速度和直线加速度的，比如说我们低头抬头左右转头，这就是脚加速度。
1: 嗯，
0: 当我们坐电梯停止、这个就是垂直加速度，这个就是球囊管的。当我们在路面上，我们开着车起车刹车起车刹车，这个直线水平的直线加速度就是我们的椭圆囊来管的。那当我们这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这个最好的恢复方法当然就是锻炼了。
1: 嗯，
0: 我们重新要建立它的那个静态和动态平衡。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患者们，第一个要学会做康复训练，在我们科呢也有专门的康复师带着患者做康复训练。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其实他自己走路还可以，那我们就会鼓励他回家去跳广场舞，然后各种打球，然后游泳，就是加速度的运动了，都可以对我们这些头晕和眩晕的这种前庭功能损坏或者是功能紊乱的疾病，然后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前庭的康复训练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加速度的这种机理然后机制然后来做训练的，所以运动是我们特别鼓励大家的，更何况运动会释放多巴胺内啡肽，还会让我们快乐，还是会让我们睡眠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我们预防头晕项目和眩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明白哈。
0: 嗯，
1: 那对于有眩晕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平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那其实一同我做中医已经有30多年了。
1: 嗯，
0: 那我在最早上班的时候，那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常常有三句话，叫肾起居、避风寒、调情志。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吧。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因为我们中医说治胃病特别重要，我们不要等疾病发生了我们再去治疗它，那这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要经受了很多的痛苦，而且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我们如何去预防它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刚刚说到的是运动，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情绪。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情绪的管理，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跟我患者问的时候常常问说，你是那个脾气急的还是想得多的？那就这两种情绪的病人其实给病人在这个眩晕发作当中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生闷气，那我们中医说的肝郁气滞，肝阳上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和我们疾病，不光只和我们的眩晕啊、头晕啊，和我们的失眠啊，和我们的肿瘤啊，其实我觉得都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所以情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饮食，那我们说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非常提倡的就是减重。
1: 减重
0: 其实我们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在眩晕当中，我们再去预防恶性眩晕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是要管理我们

0: 的体重，管理我们的代谢综合征，管理我们的血糖。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其实他真是波及患者的周身，从内到外。你看我们的失明，
1: 对，
0: 梗死、出血、心梗，然后我们的肾脏的改变，我们的周围神经的病变，我们周围血管的病变，其实林林种种。其实当一个位置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这周身都是连着的这个血管，然后其实大大小小的血管其实都已经或轻或重的被波及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其实如何清淡饮食，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蛋白的饮食，我们少摄入盐，少摄入糖，我觉得这些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头晕和眩晕的预防，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其实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都注意到了，其实才能达到我们预防我们重的和轻的眩晕的这个目的。其实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头晕和眩晕，其实任何一种疾病，我们如果能做到肾气郁、避风寒、调经滞，我相信它都是我们长寿的秘诀吧。
1: 嗯，是这样哈。所以说平时自己对健康的这个关注、
0: 嗯、
1: 做好自己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哈。
0: 是的。
1: 嗯，刚刚专家说到糖尿病带来的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糖尿病足，
0: 是
1: 很危险。可能其他的疾病没到这个截肢的这个程度，但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
0: 嗯、
1: 可能会截肢，
0: 嗯，
1: 很危险的。
0: 糖尿病为啥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症状、
1: 嗯、
0: 我跟患者说的是，说你来了个敌人，你觉得他就是来跟你作对的，他来折磨你的、
1: 嗯、
0: 你肯定一开始就会非常非常防备他了、
1: 嗯、
0: 可是糖尿病呢，你想想早期我们最典型的糖尿病症状是没有症状，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因为没有症状，他来到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觉得不影响吃不影响喝，我们就忽视了他。可是他真的一旦发生各种我们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再去管理他，某种程度上其实就已经
1: 晚了。
0: 是的。
1: 嗯，
0: 我真的不忍心说这两个字。
1: 但是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哈。就像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搭建一个科学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告诉您哈要掌握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但是呢，咱也别担心哈，出了一些问题，咱知道该找谁。比如说你出现头晕、眩晕啊，头部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找到孙老师啊，没问题哈。这是咱们的名中医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头部 MR 核磁左侧半卵圆中心少许这个缺血灶，核磁 MRN 呢是双侧大脑动脉轻度硬化。
0: 嗯哼，然后我们要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说到人体的老化、
1: 嗯、
0: 人体的老化可能在30、35岁就开始老化了、
1: 嗯、
0: 动脉硬化的发生可能40岁以后、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出现这种病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也得还得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血管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那如果说他已经比如说70岁了，我觉得这一点病变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些微不足道了。
1: 嗯，
0: 那如果他现在仅仅30岁，那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我们需要去找我们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这个半卵圆中心的这个缺血灶，出现了动脉硬化、
1: 嗯、
0: 所以这个分年龄。我今天在我们科查房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如果一个80多岁的老人、
1: 嗯、
0: 你要想让他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这太难了。那我们要知道哪些指标可能，比如说这时候他出现了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
1: 嗯，
0: 那他的我们看了一下说也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说要不要去管理他呢？他也没有出现甲功的异常，那可能他这甲状腺的问题他可能就会伴随他终生，那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处理他了？所以其实一个疾病的或病理改变的发生，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年龄。
1: 嗯，
0: 就是当你20岁的时候长得像50岁的时候，你一定是出现了问题。可是你80岁的时候长到20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我帮助我的患者消解对疾病的这种恐惧的一个方法吧。我说我拿起来片子，因为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核磁共振时、CT 时出报告的时候，它一定是按照我们影像学的这种诊断标准去出诊断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会拿着这个片子看，他60岁了，他的脑子像一个 六十岁的脑子吗？他是否已经像八十岁了呢？那如何会出现八十岁的脑子？那我们还去会

0: 会去找他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然后呢，如果说他呢有一些我们长期头晕头痛的患者，那甚至是长期睡眠不好的病人，那这些病人其实他血管的炎症的因素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这种点状的缺血灶，甚至是白质的退行性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头晕头痛和失眠的果，它并不是因，所以在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治疗我们目前的头晕头痛甚至失眠的问题。所以如何分析这个病灶，它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对我们后期的处理特别的重要。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说孙主任啊，良性复发性眩晕是前庭神经的问题对吗？
0: 问得太专业，
1: 是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前庭神经出了问题，它会出现两部分问题，一部分问题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良性复发性眩晕，我们前庭性偏头痛，甚至我们的三 PD， 那么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前庭神经炎，比如说我们的梅尼埃病，那这些是器质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单侧双侧前庭病，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前庭损伤，那其实这些就是器质性的改变。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是前庭神经的问题，但是它是功能性的问题，不是器质性的问题。
1: 嗯，明白了哈，这个得是具体剖析了来看哈。
0: 对，
1: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出现这个眩晕的这个情况，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那也不能说他出现了这个情况了，我就可以参照他的这个标准，也不科学。
0: 一定不能看我们的邻居用了什么药，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眩晕和头晕领域有一句话叫做患者晕医生也晕，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看的疾病，然后它需要我们大量的爱心和耐心，我常常会跟我患者说，他急着要跟你表达，他急着要把他的各项检查拿给你看，我说你先来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我们会有六问，我们会问腺病史，问既往史，甚至问上下三代，你的爷爷奶奶怎么样，甚至你的儿女是怎么样，你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做眩晕和头晕是需要我们做这些疾病的医生有着特别大的爱心和耐心的，所以他也非常考验我们吧。
1: 明白哈。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眩晕的这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哈孙老师哈，就这个病容不容易反复的发作呢，容易复发吗？
0: 在我们头晕和眩晕疾病里分三大类。我们刚刚说到了中枢的和外周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分类方法，就是急性的第一次得，发作性的反复发作，然后还有就是慢性的，超过三个月以上了，我们晕晕乎乎的不稳，然后我们可能坐着不晕，躺着不晕，站起来走就晕。那我们平时在家里面不晕，然后走到外面晕，那我们进了市场会晕，进了超市会晕，进了人多的地方会晕，那看见闪动的大屏幕，看见我们的斑马线，看见我们各种五颜六色的图案的时候会晕，那么这一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慢性晕。所以我们大致分类急性、发作性、慢性。那发作性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多的一大类疾病，那我再跟大家捋一下，比如说耳石症是发作性的，梅尼埃病是发作性的，前庭性偏头痛，然后包括我们的良性复发性眩晕，包括我们儿童的前庭性偏头痛，儿童也有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前庭阵发症等等，这一大系列疾病都是我们的发作性的眩晕和头晕的疾病。
1: 明白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那么如果哈出现了这眩晕的这个情况哈，我们能不能继续开车了，比如说再继续工作了，可以吗？还是要忍一会儿啊，继续坚持，还是我们要把手头的工作先停掉，然后第一时间要休息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同都能回答得特别好。
1: 对，那咱就是停止作业。
0: 如果我们是恶性的，我们第一时间停下来，然后叫120，立刻去医院。那如果我们是良性的，那想想我们晕晕乎乎的，比如说我们正在开车，它就转上了，它就晃上了。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空间定位的障碍，我们不知道在哪儿了，我们不知道左右了，我们大脑一片空白，我注意力不集中了。这时候你说我们还能从事开车呀、高危啊这些工作吗？都不能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头晕和眩晕的发作还是劳累诱发的，所以这一时间我们去除诱因，然后我们一定要休息，一定要放下我们手头的工作。

0: 让我们的晕快速的好起来，这是我们当务之急。
1: 明白哈。刚刚咱们提到了就是出现眩晕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请教您孙老师哈，就是这种比如说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眩晕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0: 其实我们在特别劳累的状况下，比如说我们有良性复发性眩晕和前庭偏头，他们有一个症状叫做畏光。那如果我们在外面作业，然后又是高危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在楼顶，那你想想这时候我们如果发作了，是不是我们第一时间要寻求帮助？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天旋地转的时候我们会有运动幻觉，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病人就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是摔倒了，就是有的病人来的时候是无眼青的，就是摔了，这还是轻的，还有骨折的，所以其实我们尤其是老年人，当出现头晕和眩晕的时候，其实这种防跌倒特别的重要，所以面对这些病人的时候，我们发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良性的，我们一定要寻求帮助，然后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起来。还有我们头晕和眩晕的患者，他们经常会描述说，我们发病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然后能避了光，然后挡上窗帘，然后不要有更多的人在我旁边说话，安静下来。这就是病人描述的畏光畏声，甚至是哎呀你掸着特别浓重的香水味道特别刺激的时候我也受不了，所以休息下来避光避声，然后好好的睡一觉。所以在我们很多病人当中，在你询问他的病史的时候，他说啊，我最初几年发作的时候，我发作了我就睡一觉然后就缓解过来了。所以休息是我们头晕和眩晕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明白了哈，你看专家讲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清晰了哈。当出现这一些情况哈，首先是休息，当然我们说的是良性的，如果恶性的话赶快拨打120。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哈，说眩晕和心脏有关系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帮我补充了一个问题吧。因为它和心脏有关系吗？一定是有的。因为比如说当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心脏出现了骤停，或者是心脏心率非常慢的时候，这时候病人其实会造成我们全身的灌注不足，我们可能也会有晕晕的感觉。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说扩展一下吧，除了心脏，我们心血管科会遇到哪些头晕的病人？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我们躺着的时候血压120-80，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了90-60，那这时候这种病人就会就诊于心血管科，那他这个体位性低血压是需要治疗的。那么还有呢，像在心血管科，然后这个病人当比如说春天，他睡眠不好了，他情绪波动了，他会发现他的血压怎么既往，我吃一个药好使啊，我为什么现在这血压说高180说低12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除了一些继发的高血压导致的我们血压的波动之外，其实我们头晕和眩晕是导致我们血压波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元凶。那在我的诊室当中，我停掉了很多我们患者的降压药。那我们常常会听说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您得了高血压您一定要终身服药，那为什么在这里我敢擅自停我们这些病人的降压药呢？是因为我们很多眩晕和头晕的病人，他发作的时候都伴交感症状，就是他伴血压的波动，会伴心慌啊、乏力啊、出汗啊，包括我们的恶心和呕吐。那这时候血压高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不光要处理血压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它那个原发的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头晕啊、头痛啊、眩晕啊。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解决它血压的这个波动。否则其实我们即使增加了降压药，我们会发现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最可怕的是当它头晕眩晕缓解了，可是你吃了一大堆的降压药，这个血压会哗就下来，造成一个人为的低血压，这个其实也是危及生命的，造成我们全身的这种灌注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心血管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警惕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抓紧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啊，这个梅尼埃频繁晕怎么办？
0: 频繁晕其实我们就不仅仅要治疗它的晕，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这个问题，预防。那比如说我们治疗的这个病人，可能他过去他主诉说，我这两个月我犯了三次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在预防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吃刺激性食物，低盐饮食，好好睡觉，然后保持情绪的稳定，好好运动，都做得非常好之后，我们会发现

0: 原来我们可以两年发作一次，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预防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好，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孙老师的这个做客啊。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好多朋友在陆续的进入，但是呢，我们这个点儿卡得很紧啊，就一个小时啊，如果以后时间宽泛的话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在一起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见谅。那孙老师这样，咱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吧？
0: 好，我非常喜欢来一同这里，那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头晕和眩晕。
1: 好，非常感谢你哈。那么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越健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们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得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上午的10:04在歌声当中开始今天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华。咱们的节目呢也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陪伴听众朋友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那我们依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聊一聊夏日吃苦的话题啊。这个吃苦当然大家都明白啊，它是带引号的苦，不是让大家过苦日子，而是说夏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有没有必要吃一点苦味食物。老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补，但今天中环要告诉大家的是，老话没毛病，但是呢作为中老年人啊，别盲目跟风。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让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好好把握。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吃苦的话题。酷暑盛夏，素有夏日吃苦胜似补药的说法。那近来呢，乐呵呵的卢爷爷啊，却也面如苦瓜啊，在医生的追问下道出原委。老伴儿啊，为了追求清热的效果，连续七天烹制带瓤的苦瓜，结果导致卢爷爷多次腹泻，最近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吃苦瓜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啊，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苦瓜呢，又称凉瓜，味苦性寒。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苦瓜可以除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夏天吃苦瓜呢，的确有清热解毒、消暑明目的功效。另外，苦瓜呢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达到柠檬的5倍，钙、磷、铁、镁等矿物质的含量也远远高于黄瓜和番茄等蔬菜。这些营养物质共同作用，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维护血管健康、促进消化的作用。同时呢，苦瓜中的胡萝卜素、苦瓜皂苷啊、黄酮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还具有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的作用。因此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吃苦。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给大家的是，苦瓜是不错，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一般来说呢，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多虚弱，苦瓜的食物属性偏寒，就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所以首先我们建议老人和孩子避免生食，同时做苦瓜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生姜、蒜蓉等温性的调料来烹饪，中和苦瓜的寒性。如果只是苦瓜的苦味啊，很多的朋友不太喜欢，建议大家可以将苦瓜这个剖开之后啊，瓜茎里面的苦瓜白瓤，然后呢将切后的苦瓜用清水浸泡一会儿，苦味呢就能去除大半。多少的苦瓜呢，虽然是夏季的优质食材，但也并非吃得越多越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摄入量至少达到300克，每天3到5种，其中深色蔬菜建议有一半以上，包括深绿、红、橘红和紫红色的蔬菜啊。因此建议大家注意膳食的多样性，保证营养均衡。不要片面的只是以为夏季吃苦胜似补，就像这个卢爷爷的老伴儿一样，连续七天都在做苦瓜，这有点夸张了啊，也过于单一了。希望大家呢，还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饮食的多样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大部分咱们的长春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夏季的炎热，虽然没到三伏天，但前一段啊，温度真是居高不下，很多人都是躲在空调房里。到了一年中人体代谢最旺盛的节气了，人的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因此我们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腻以及难消化的食材。

夏季流汗多，人体盐分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建议大家吃一点苦味食物，可以很好的起到清心的作用。而苦味食物是入心的啊，还可以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关注的苦味食物，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苦瓜之外呢，还要建议大家关注的是莲子、芹菜还有丝瓜。莲子呢有很好的清热安神的作用，我们平时可能会因为天气炎热出现烦躁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莲子，能起到很好的清暑除烦的作用。的小镇经过，同时关注的是芹菜，含有丰富的纤维，同时也是苦味的食物，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上一些。夏至节气过后雨水多，而芹菜呢刚刚好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利湿的作用。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丝瓜呢也是常见的食材，它是夏季的时令菜，那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它能够通经络、行血脉、凉血解毒，起到这样的养生作用。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把它做成丝瓜汤，或者把它炒着吃，爽滑的口感都特别适合当下。我们还是要强调，苦味食物要适当的选择，也很适合这个季节，但苦味的食物多半是寒凉性质的，对于那些体质较虚弱的人，苦味的食物是不适合生吃或者大量来吃的，不然的话容易带来肠胃的不适。那么在烹饪苦味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放点姜末、蒜末啊，这些温性的调料来中和食物的寒性。注意千万不要过量，凡事呢物极必反，虽然苦味食物可以降暑气，但吃多了也容易导致阳气不足。

在这样的时节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畅想这样一个场景，在漫长的夏日午后泡一壶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如夏荷初绽，听沸水冲彻时的簌簌轻响，或许才是与夏天最相称的浪漫。只是到了这样的季节，面对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种，该选哪种茶叶才是在这炎炎夏日喝得最舒服最惬意的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部分。首先建议您关注一下新的白茶，2025年的新白茶经过数月陈化，正以最鲜活的姿态成为夏日消暑的绝佳选择。白茶也有很多的品种，像春寿

月底七月初的暑气虽不及三伏猛烈，却也带着黏腻的湿热，而这个时候饮上一口白茶，恰似一场及时雨，用它的鲜爽香为夏日带来难得的通透。所以无论是午后小憩还是闲暇待客，泡上一壶新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享受。那么老白茶呢，也是不错的选择。你像入夏之后，不少人选择在白天躲在空调房里避暑，毕竟户外骄阳似火，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暑。可长时间吹空调也容易招来空调病，头晕脑胀，皮肤干燥，喉咙发痒啊。尤其是上班族，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缺乏运动本就容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密闭的空调环境，各种亚健康问题更是找上门来。那这个时候不妨泡上一壶老白茶，既能温润身体，又能缓解不适。老白茶是指至少经过3年的陈化，茶性变得温和平缓的一种茶。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茶叶里的咖啡碱多酚类的物质逐渐被氧化物包裹啊，含量慢慢降低，而对人体有益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却在逐年的增加。相比新白茶，老白茶更适合在空调房里饮用，既能润燥，又能滋养身体。

0: 三种推荐给大家的茶类呢是岩茶。在茶圈里啊，一直流传着冬红夏绿的说法，后来更有人说夏天不适合喝岩茶、红茶、黑茶等发酵度较高的茶类，但这种说法真的是对的吗？其实不然啊，就像这个因为季节错过了一些好茶呀，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资深的老茶客们都知道，夏天正是武夷山脉新茶大量上市的时节。到了这个六月底七月初，骄阳似火燥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心情烦闷，而岩茶张扬馥郁的花香恰恰能安抚这种焦躁的情绪，让人在品茶的时候感受到别样的舒缓。那盼了许久的新茶上市了，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呢？啊，其实在夏日里喝岩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想你，所以说这个茶叶的选择啊，并不拘泥于季节的划分，茶本无界，顺应本心，在茶香中感受时节的流转，就是这个夏天最舒服的事了。所以说这个清热解暑，这个健身强体，选择茶叶也是不错的。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夏季吃苦的一些秘诀。苦味食物的确适合这个时令，但是怎么吃有讲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也需要了解。同时呢，苦味食物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苦瓜，还包括很多种食材啊，像夏季里的这个茶叶的选择呢，它其实也有门道啊。今天一并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

0: 接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

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FM 101.9，
4: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5: 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
6: 飞到交通8号线，
7: 看来我来对了。
8: FM 101.9，
9: 健康娱乐广播，
8: 因为声音遇见你。
1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后半个小时我们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钟

同时提醒听众朋友的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多种方式，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不用带着小广播，我们只要把这个手机打开，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呢，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夏天我和你同时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 APP。 接下来啊，要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和大家聊聊夏天出汗的话题。那朋友们都说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是正常的，可是就偏偏大家的这个情况就各有不同，有些朋友呢一热就出汗，对不对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不管温度多高我就是不出汗，哎，哪种人更为健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分析。咱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啊，而且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的一个现状，就是热热热呀。高温之下，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有的人呢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要是出去稍微走上两步，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啊？而有的人呢好像自带一个冰箱，天生就心静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大出汗。爱出汗的人往往会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不用总是一身汗味，不用总是洗澡换衣服。那不爱出汗的人有的时候呢也会隐隐的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怎么大夏天都不出汗呢？爱出汗和不大出汗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有啥不一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解读一下。爱出汗的朋友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标签，对温度的上升特别的敏感，春夏秋冬过成了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就哭哭冒汗啊，随便走上两步就开始汗如雨下，吃顿饭像去蒸了桑拿一样。听得这样的朋友，首先中华要告诉您，别嫌出汗烦，这可是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 啊！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大概是 2.43 卡啊，大约等同于让一升血液降温了 0.5 摄氏度。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啊，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呢就不至于烧糊。哎，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所以爱出汗啊不是毛病，它是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代表啊。大量的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的环境有了超出想象的抵御力，简单的说就是能出汗才能更耐热。大多数人可能不大会去沙漠快走挑战极限，但动不动就40摄氏度的超高温天气还是得出门上班，所以爱出汗是身体在进行自我拯救啊。很多的哺乳动物都会出汗，但意外的是靠出汗来降温的哺乳动物并不多，只有灵长类和马牛等食草的动物啊。由排汗驱动的人体大空调可以说是人类限定加成，但同样的天气有人汗流浃背，有人裹着披肩，说明人类的设定并不是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出汗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出汗？因为热。为什么你特别爱出汗？因为你身体觉得你更热。有些热是身体真实的热，天气越热身体产热越

越多越容易出汗，爱运动的人、肌肉多的人、体重大的人，还有青少年、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往往更容易出汗。不少朋友在开始运动健身之后，会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怕热、爱出汗的人，而践行“生命在于静止”的人，更容易心静自然凉。我们说空调有设定温度，人体也有，叫做体温调定点，是由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设定的。就像空调到底开几度最舒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体温调定点也是不一样的。大脑和皮肤温度感受的灵敏度，体温调节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设定温度低、感受灵敏度高的人，越容易觉得热。例如男性的舒适温度大约比女性低一度左右，往往男性朋友出汗更多。那么相反呢，是老人不仅肌肉流失产热少，对热的感知和调节能力也在下降，通常更不觉得热，更不爱出汗。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神经受损、汗腺堵塞等原因，天气很热也基本不出汗，甚至有些朋友会得上一种病，叫做无汗症。这些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啊，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不同人的数量差异甚至能达到1倍啊，所以出汗多不多，硬件设施也很重要。这个硬件设施呢，就是人体的汗腺数量。同样都是降温模式，有些人是冷风微风，有些人开机就是强力制冷。热之外呢，像辛辣的食物、剧烈的疼痛、紧张激动的情绪也会刺激汗腺工作。面部、胸部及背部出汗一般都是由热引起的，而手掌、足底出汗则多与情绪有关。所以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啊，是身体空调在高效的运转，是件好事儿。保持健康身材，多参加运动，有助于提升排汗力，提升我们预防中暑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没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当心了。不热但总大量出汗，可能是身体的警报。

0: 在比较凉爽安静的状态下，成年人每天会微微出汗，大约排出600到800毫升。大量异常出汗可能和一些特殊情况或疾病有关。有些人从小就大汗淋漓，通常是原发性多汗症，焦虑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加重出汗。
1: 可惜人在心我从此孤独。
0: 可能引起异常出汗的问题呢有多种，像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就是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还有糖尿病、焦虑症、帕金森、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和部分恶性肿瘤都会导致异常出汗。根据估算，大约有3%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存在多汗症，全球受困扰的人数按比例算下来可能会达到数亿人。对症治疗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推荐您先到皮肤科就诊，不用独自默默承受困扰啊。所以今天通过中华的介绍，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小的汗滴是身体对抗炎热的机制，也反映着我们的健康状态啊。虽然呢最近一些时有降雨，但很多地方的气温依旧

又很高，那这么热的天儿，建议大家多喝点水，给身体减减负，必要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开开空调。其实身体呢，在这个夏天是很辛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它，继而去呵护它。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老话说一颗荔枝三把火，半片西瓜满是凉。天气变得愈加的炎热，扶风如火，天地如蒸啊啊。随着天气愈发炎热，人体水分也流失较多。有研究表明，夏季里日均出汗量可以达到1到1.5升，随汗流失的还有钠钾等维系生命的电解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天气如此炎热，人呢也容易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比较好呢？答案就是水果。所以我们今天也给食欲不太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提个醒，水果不仅营养丰富，可以起到降暑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是酸甜可口，特别适合

0: 六月的酷热。在南方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六月果盘会调养，三伏不怕蒸笼响的说法，所以在夏季里啊，水果的这个作用还是更加突出和明显的。进入农历六月，建议大家多囤的这个几种水果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古人称西瓜为天生的白虎汤，比喻其清热解暑的效果，堪比中医的名方。现代研究也发现，每100克的西瓜含有87毫克的钾，能迅速补充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番茄红素的含量达到 3.3 克，抗氧化的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百倍。但是大家在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新鲜度，打开之后不要久放，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一些，尤其是冰镇的西瓜。第二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一剂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果王。妃子笑、桂味、糯米汁等多种品种是相继登场。荔枝维生素 C 的含量达到每100克41毫克的量，比橙子高出近1/4。它的食物属性呢是偏温的啊，这个恰好可以中和空调房中的寒气侵体。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吃荔枝呢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以免造成身体不适，引起上火的情况。睁开双眼。第三种推荐给您在农历六月吃的水果是杨梅。江南梅雨时节，紫黑晶亮的杨梅挂满枝头，它果酸含量达到了 1.2%， 能有效刺激消化道液的分泌，缓解暑热导致的食欲不振。杨梅中的花青素更被证实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堪称天然的胃黏膜修复剂。我为你来看我，在吃杨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清洗是很重要的，可以用盐水先浸泡冲洗多几遍，这样会洗得更加干净一些。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哈密瓜。橙黄果肉蕴含着丰富的胡萝卜素，它高钾低钠的特性呢，也能中和现代人高盐饮食的危害。而且现在的哈密瓜价格是比较低的啊，全年最低的，性价比很高。冷藏之后吃呢，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放入冷藏，先让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一些，但不要是说放置在冰箱很久拿出来就吃啊，这个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后一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山竹，银白蒜瓣状的果肉啊，富含柠檬酸，能有效抑制脂肪合成，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增强饱腹感，又促排毒。这个山竹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和榴莲放在一起吃哈，这样可以中和榴莲的热性。另外也可以把这个山竹搭配沙拉一起拌，润肠的效果也特别棒。如果我们要顺应节气，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增强体质，人也更加舒坦。今天推荐给您的是山竹、哈密瓜、杨梅、荔枝和西瓜。就在这里呀，惊鸿一般。好，10:55了，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同时也强调一下，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咱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1: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给别人方便就是宽己仁厚，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行路，你越计较路越窄，越宽容路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没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不计较了，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活的起来。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号为131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吗？
0: 你好。
1: 啊，我想跟您聊聊。
0: 啊。
1: 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0: 嗯。
1: 我也就是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觉得您给那个听众就是排解心忧挺好的，我也想跟您聊聊。
0: 嗯。
1: 就是，喂。
0: 我在听你说。
1: 啊，就是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姥姥有三个孩子，就是我妈妈，我舅舅还有老姨、
0: 嗯、
1: 然后我舅舅吧跟舅妈离婚了、
0: 嗯、
1: 然后舅妈带着大表姐走了，然后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总是住院动手术、
0: 嗯、
1: 然后欠了很多钱、
0: 嗯、
1: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
0: 嗯、
1: 就是条件挺不好的，然后现在长大成人结婚了以后嫁得挺好，就是经常能就是帮助点娘家这块，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大表姐说，我说实在不行我给你拿点钱吧，然后那个你看舅妈身体这么不好，虽然离婚了但是你挺累的，她就没接受我的好意，
0: 嗯，
1: 但是她也挺困难的，她挺心高，
0: 嗯，
1: 我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实在不行跟姥姥圈点钱吧，那个你奶奶哈你有钱慢慢还他，因为农村嘛他经常就是卖地什么的，他能分到钱，他是农村户口，然后我说等你那个卖地以后就是分钱了再还给他，或者是说你赚钱了以后他有工作，我说你再还给他，结果这么随口一说，他可能就跟我姥姥借了3000块钱，然后我不知道他也没说，后来有一次我跟姥姥聊天，姥姥就说那个他分钱了也没还他，就感觉有点像要讹住他这笔钱那种，然后我就没太当一回事儿、
0: 嗯。
1: 但是今天姥姥又跟我说过一件这个事儿，就是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当初这句话是我提的，让他跟姥姥借钱、
0: 嗯，
1: 你说他现在不还，我就感觉挺不得劲儿的，我就给他挂了一个电话。他现在跟舅妈在外地，
0: 嗯、
1: 然后就挺委婉的问了一下，他说有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要不然那个。我给你拿点钱吧，然后你先把姥姥的钱还上、
0: 嗯、
1: 然后你要是方便你再给我还给我，要是不方便呢就这样吧，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姥姥现在70多了，她现在没有劳动能力，就靠分的那点钱过日子也挺难、
0: 嗯、
1: 另外一个新舅妈在家，你说你欠的钱没还，要是天天给她气受多难过呀，
0: 嗯，
1: 然后大表姐就是挺冲动的，就那种特别生气，就说那意思，你说她是她孙女20多年了，你说借3000块钱还追着要、
0: 嗯、
1: 我说你完全误会这个意思了，就给她讲了半天，能讲1个多小时，最后我就说我就想表明我这心态，就是说因为我当初一句话，然后你跟姥姥借钱了没还到现在，然后我也不能说你有钱不还吧，也是挺困难的，我就想通过我就是说一方面把老人这个欠钱还上，另外一个在我新舅妈面前他不也有点面子吗，但是大表姐好像没太接受我这个好意，然后把电话挂了的时候吧也还有点气儿，但是看我说的挺诚恳的，就是跟我说的也挺好，但是我就担心他爹因为这个事儿再跟我姥姥质问，或者是再去找我新舅妈再闹，我就想哎呀我这事儿好像办得不太好，然后我也挺担心的，如果他要一旦跟我姥姥闹了，或者是说家那边再出什么事儿，你说这个电话不也是我引起的吗，
0: 嗯，
1: 我就想让您给我有一个好的建议，说如果这个事情要是真发生了我怎么办呢，
0: 嗯，如果
1: 怎么去安抚啊，
0: 如果这个事情真发生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1: 是啊，
0: 你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我感觉我这个电话打得有点多余了，
0: 但是你没做错什么啊，你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你做得很好，我之所以说你做得很好呢，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亲情的角度来考虑，而你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有一个基础，就是宁可自己吃点亏啊，自己在经济上比如说支援他们一下或者说受一点损失，也愿意说让所有的亲戚都能够和和睦睦的，是吧，这是你的初衷和你的本意，但是呢有这么几点啊你没有注意到，一种是什么、
1: 嗯、
0: 是你这个大表姐她呢经济情况和你差很多，
1: 对，
0: 第二个呢她的 家庭也没有你幸福，是吧？爸爸妈妈又离婚，所以他这样的人啊，往往呢会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总怕别人瞧不起他。
1: 对他。他我还得跟，如果这个事说到了，我还得补充一下，因为我表姐也挺可怜的，她比我只大2岁，然后她生下来就长得不太漂亮，我就特别漂亮，然后她上学学习挺笨的，我就是不用听讲，老师讲课我就是在底下就是瞎跟同学唠，我也是年组前三名，所以她从小就她妈妈就跟我比，就是说你看你妹妹怎么那么好，你怎么这么笨？然后因为我妈生个儿子嘛，就农村不都是有那说嘛，我妈有个儿子她没有，然后在邻居里她就有点抬不起头，然后就拿两个女孩比，我姐考大学才考200多分，我就是上那个重点中学，我没有钱念，然后我就没念起，就这种。但我最后我自己考的，就是后期我工作，我自己混个文凭也挺不错的，所以我感觉我表姐就从小就不说挺自卑吧，他跟我一比他就挺闹心的，然后他以前挺好的，就什么事都跟我聊，就说妹妹你看我就可压抑了一天，但是自从他父亲跟他母亲离婚以后，尤其我们都有工作，尤其我现在还结婚了，就是沟通也少了，但后来一沟通我感觉他有点疏远我，然后还有不爱跟我聊心里话了，我觉得好像要不就是他妈跟他说什么了，或者是他有点不爱理我，就觉得好像一看见我挺闹心，就是从小就比他好，然后现在还比他好，然后我也怕他以为我是卖乖，我就打电话说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翻过来倒过去都是这些话，然后最后我就特别诚恳说，我说表姐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卖乖或者怎么样，我纯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好，就是说你能理解，然后后来说的特别诚恳，因为我小时候稍微有点嚣张一点，就自己也挺聪明的，然后再小，然后这次挺诚恳，我估计他能被我的诚心能打动一点，但我感觉在他心里好像还是有点不痛快那种。
0: 嗯，刚才我说了，我说你这个表姐啊，她呢比较脆弱，比较心虚啊，由于她的这些不幸，所以呢作为你来说，你要很小心的去呵护，如果你很在意你这个姐姐，你必须要去很小心的去呵护她，这个没有什么说让着不让着的问题啊，其实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对于不同的人一定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和方法，因为她的这些不幸，所以她心里很痛苦，她也很脆弱，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也总是爱多想或者往偏的地方想，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那么怎么去小心，比如说这个事儿啊，第一个，你建议他管你姥姥借钱，本身这个建议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姐姐没有你聪明，但也不至于是傻，你能想到的人家也一定能想到，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支这个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家你姥姥哈，也就是他奶奶啊，朝他要钱也好，莫得也好，你没有必要去传这个话。
1: 嗯。
0: 然后呢，以后假如说你有这份心的话，你还莫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你直接给姐姐点钱就完了。或者说给她拿几千块钱，然后就告诉她啊，这是你我借你的，要不你看，你要是有你就还，没有就拉倒。
1: 他不太能接受我这个好意，因为我第一次他妈妈就是生病的时候。
0: 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话多做的少。
1: 我
0: 对，直接的把事情做了，
1: 我
0: 就算了。
1: 我曾经有过这种，就是拿过一个银行卡，里面有5000块钱，然后我告诉他，因为他生日我能记得吗？我说这个是你生日密码，然后你去用吧，他都给我退回来了。他每年过生日我都会给他送小礼物，
0: 我和你讲啊，如果想帮助别人的话，方式方法有很多啊，你既然这么聪明了，你一定能知道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你就可以，假如说你真有这份心的话，你可以拿3000块钱给你姥姥，就说你姐姐还的就完了呗，哪还会有这些事儿了，是吧？你的心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呢，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像你说的，也都很诚恳啊。你们又是这么实在亲戚，别想那么多啊。你姐姐本来想的就多，你再想这么多，那就没法活了，你俩也没法处了，是吧？
1: 嗯，还不如把事情想的简单一点。
0: 对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29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2: 我妹妹啊，就是说她没什么事情，现在她老公那个就是破产了，还有那个法院呢，就是有什么向她上诉了什么的。那个什么，正好她跟我说，她说跟我到那里去，我在广州那边办厂嘛。
0: 嗯。
2: 那我说，我也考虑了一下，因为她以前七八年前嘛，到在我那里的时候干嘛都。是能力挺好的，我干什么事情呢，我都觉得做生意嘛，反正上手应该能挺快的。但是后来他说你工资多少，我说工资5000，其他的另外算。再一个嘛，就到我那里去了之后呢，就是门市街道，到那里去了之后就是干不了，没生意。后来呢，直接忙的时候呢，他也待不住了，那就到厂里去，就是帮帮那个工人干的活了。
0: 嗯，
2: 他说我想嘛，工人干的活嘛，你说工人3000呢，4000就能够，就是3000都已经能搞定的。啊，当然我觉得吧，他们虽然说工资呢，他说我头2个月不要，他那钱呢也不看得不重的，但是做哥我也是在创业现在。啊，你说我这个事情我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我这个做哥的也不会。
0: 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2: 对，亲妹妹。
0: 啊，然后呢，现在你妹妹所做的这活儿，你花3000块钱找一个人就能做，但是你要给你妹妹5000，是不是？
2: 对，一开始就是跟她说
0: 我说的有问有没有，我说的有没有错，有错你就纠正，没错就说
2: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你现在是处于创业初期，是不是？
2: 是。
0: 啊，给你2点选择，第一个把你这个所谓的企业关门，你的企业做不长啊，也做不大，也做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么赶紧跟你妹妹实话实说，把你这妹妹开走。
2: 就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到我那里去了之后呢，我妹妹那个儿子在那里去小学，就是那个借头费了都也弄了，反正我告我关系吧弄的吧。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弄呢？
0: 爱怎么弄怎么弄。反正我判断你这买卖干不了几天，也许啊，也许你这买卖能干得特别大，但是你这买卖干得特别大啊，咱们说，你就得狠下一条心来啊。
2: 哎呀，那要只能是这种情况，也拖也不是问题是吧？我就要就明确的跟他说是吧？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这买卖做不大吗？
2: 嗯，
0: 因为你既然叫工厂，如果2000块钱你都在乎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啥前途。啊，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你真的把这利益看得这么重的话，我后来又说了，你也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你以后就六亲不认。
2: 哦，
0: 嗯。
2: 我呢，其实呢，你都说的我都懂，就是说啊，我就这个问题，我本来呢，我老婆说的，包吃包住全部都包的。我说这个是妹妹，既然过来了，你肯定是要办要住到。但是老婆好像有点那个，所以说呢，我就经常听你的这个节目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0: 你厂子在南方是吗？
2: 我们在广东的。
0: 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现在在浙江。
0: 哦，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节目的？
2: 这个节目吧，因为收音机，我反正有事没事，我就喜欢听这个收音机的。后来就一次很无意的，就
0: 是
2: 那个你这个
0: 网络收音机来收听的吧？
2: 我是网络收音机。
0: 我跟你再说几句实在话啊。
2: 嗯。
0: 第一个，你妹妹现在应该是挺难。
2: 对对对对对。
0: 挺难的，一个是她经济上很困难。是吧？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情绪上很困难，因为你妹夫，你刚才说的话呢，我也听的不是特别明白，是应该破产了，是吧？
2: 对。
0: 他呢，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另外呢，孩子呢可能也挺操心的，所以他并不能够完全投到这种工作当中啊。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当哥哥的啊，你能宽容就宽容一点，帮妹妹度过一下这个难关啊，而不是用这种纯粹的这种说老板和员工的这种尺度来衡量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妹妹现在说了啊，我丈夫破产了，孩子需要我管，我现在啥也干不了了，哥你一月给我2000块钱吧，你能不给他吗？
2: 那必须嘛，
0: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么做啊，但是呢，我们把话也要和他说明白，是吧？也得让他觉得说，我现在呢，应该是心疼你，所以才这样去做。如果说啊，你不能总这样，你总这样，那可能我其他的这个工人也好啊，或者说我其他的这个企业的建设，我就建设不了了，对吧？因为你这工资，咱们说都得会计来发，是吧？那会计把这事儿再传出去，是不是？你看，同样干同样的活，他2000，他3000，大伙儿会不平衡。虽然知道他是你妹妹，也会不平衡，对吧？你告诉他，你可以用一种方法，比如说把工资降到正常的水平，然后呢，前两个月你可以偷着给他2000块钱补贴就完了呗。
2: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啊，好好。
0: 来迎接尾号为137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小江。
3: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在沈阳上班，我和我对象俩，还有孩子。完了，我现在今天想买房子，我对象家是河北的，我想在河北买房子。这边的工作又舍不得。
0: 好，我先问你啊。你现在在沈阳工作啊？你丈夫在哪儿工作啊？
3: 我丈夫在物流。
0: 在沈阳还是在河北？
3: 在沈阳。
0: 你们全家都在沈阳是吗？
3: 对，全家都在沈阳。
0: 孩子几岁了？
3: 孩子6岁了。
0: 六岁了，在沈阳上学吗？
3: 对，现在上幼儿园，还没上学呢。
0: 那为什么想回河北买房子呢？
3: 因为我的工作不稳定。完之后孩子上学了，之后孩子上学了，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完我的也就是干那工作也没有说那么多时间那啊。如果我要是回河北那边，就是我可以就像也能少干点工作，我婆婆帮我带呗。
0: 那如果说再回河北买房子的话，就说你和你丈夫都要放弃沈阳这工作对吗？是这样的吗？
3: 说实话，
0: 是这样的吗？
3: 是这样的。
0: 那你丈夫现在是什么意见呢？
3: 他没有意见，他那人，什么事都是让我吱声。
0: 那你说你舍不得沈阳去工作是吧？
3: 这个工作舍不得，还何况他还交那个五险一金了。就是，反正挺麻烦的。现在弄得我挺闹心。
0: 不是你说你本身这个在说话你紧张啊还是怎么的，我都听不太明白。
3: 有点紧张
0: 啊。你丈夫一点意见也没有是吧？
3: 对，今天我不问他了，我说你到底想在哪买房？说实话在沈阳也有点买不起吧，因为也没有，现在他还贷不了款，我要是回老家用家里的房还可以贷款买房。完了，要是在这边买不起，也买不上，反正还得等几年。但是我今年特别想买。
0: 为啥今年特别想买呀？
3: 因为我婆婆说今年能帮助我点儿，我就是
0: 今年能帮助你，那以后就不能帮你了。
3: 因为我有个小叔子，今年18、9了，他说等他大了不能帮我。他说现在如果你要想买，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如果你要不买的话，
0: 你说你看你这点小心眼儿哈。
3: 我没有那种小心眼儿，而是我确实说
0: 不，就不管你有哪种小心眼儿，这都不为过 啊，这正常的 啊，这不是批评你哈，正常的。
3: 他帮助我，我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是缓冲一下嘛。
0: 对，是这样的，对，没错，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们俩都回到河北老家去。你们俩肯定都能找到新的工作，对吧？
3: 工作挺不容易的。
0: 好，那我就给你这样，那我就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
3: 嗯，
0: 你们现在做一个评估啊，现在你们在沈阳赚多少钱啊？然后回河北老家去，可能会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能赚多少钱啊？然后呢，再加上这孩子上学的影响，这个主意只能你们自己来拿啊。
3: 好，
0: 再见。
3: 嗯。
4: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0: 来迎接尾号为4782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秀秀。
0: 你好。
5: 那秀秀，天天听你的节目啊。我说前天呢，我听你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你说呀，亲情啊都变质了。就因为这句话，我现在我就想说我自己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亲情有点变质了。我是自己的亲姐姐啊，她让我求我给我给她那个儿子儿媳妇他们贷款。
0: 嗯，
5: 我就跟那个我那个邻居家就给她贷了10万块钱。嗯，她说要买那个地。
0: 可邻居家贷10万块钱啥意思？
5: 我给了。
0: 孩子就是借的高利贷啊。
5: 高利贷也就算是吧，其实不高利息，一分多钱。完了吧。贷了能有半年多吧。
0: 嗯。
5: 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就外甥外甥媳妇。
0: 嗯。
5: 离婚了，现在他那个当时我说的这个钱吧，我跟我外甥媳妇是要，因为外甥媳妇是签的字嘛，我领他去的嘛。我当时贷的时候，我通过外甥了，是我姐姐叫我给他贷的，求我给他贷的。完事我跟那个外甥媳妇要要，外甥媳妇说的跟他外甥离婚了，这个钱得跟他要。完了，我跟外甥说嘛，外甥说的，你看。

0: 人家说的也对吧？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外甥媳妇说，他就是说你外甥就是孩子的抚养费都不给我，我怎么能给他还钱？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0: 我想嘛，就是说这个我挺，哎呀，我挺犯愁这个事儿。
1: 这事儿吧，一点不用犯愁，找个律师啊，他不有签字的那套手续吗？赶紧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要再犹豫了。
0: 不是。这个事儿吧，你瞅他整的挺那啥的，挺繁琐。
1: 你就现在吧，不用繁琐。你现在啊，这么想问题啊，不要想任何有关亲情的事儿，懂我的意思了吗？不要想任何有关亲情的事儿啊。你这个事儿呢，严格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你这个邻居和那个女的之间的问题。现在你就跟那个你的这个邻居赶紧去找律师去起诉啊，别的啥都不用说，啥都不用去想了。你记住了，没人给你这个钱。
0: 那个关键这个事儿吧，让我三姐，让我姐姐又给接过来了，她又给出那个签的字，完把那条吧又给拿回去了。
1: 现在你找律师，哪个条有用就到哪儿去起诉啊！不管是你姐还是你什么侄女又指什么玩意儿的，不管是谁啊，就告诉他赶紧还钱，还不了钱就起诉，就这么简单。因为第一个，这事儿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吧？
0: 嗯，对。
1: 第二个，他们现在在这扯皮。知道吧？现在你姐签字，又你姐想什么时候还钱呢？
0: 她签的是两年的，今年年底就到期。
1: 那你就等到年底呗。
0: 啊，
1: 是不是？
0: 啊，等到年底。
1: 如果到年底她不还的话，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啊。多长个心眼儿，嗯。
0: 啊，那起诉的话，那，她我姐姐今年都60多了，她那。
1: 咋的？
0: 法院能把她怎的？
1: 法院判她还钱。不还钱的话，可以强制执行，卖房子卖地，能怎么的？
0: 啊，能这样啊？那我就等到年。
1: 那你如果要是都这么说的话，我都建议你不要再等了，因为你心里边这亲情也不是太重要了，所以赶紧去起诉吧，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吧。啊，再见。
0: 对。
1: 单音结尾号为113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是肖江吗？
1: 嗯，我是。
2: 哎，你好。请教你个问题啊，你给我指点指点。
1: 我们聊聊。
2: 那个我吧，以前就是，我现在48岁的。
1: 嗯。
2: 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家庭不算太好。
1: 嗯。
2: 然后我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啊，我现在做生意啊，家庭啊，生活啊，都不错，但是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好。然后我现在吧，就是想啥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活了。我跟你说，
1: 嗯，
2: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奋斗目标，我要把我的生活搞好啊。
1: 嗯，
2: 我现在也都实现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是觉得，因为这个做生意，现在就是压力也挺大的呀，啊。然后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好，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是应该继续做生意啊，还是说的实现我就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愿望，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以后有条件嘛，我就上全国呀，到哪地方去旅游。
1: 嗯，
2: 然后我挺喜好文学的啊，我就一直就想，哎，我要能实现这个目标，一直在我心里头就是藏着这个目标。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如果我要是说去实现那个目标去，那我这个生意就得放下。
1: 嗯，
2: 然后呢，你说这生意吧，一年还挣不少钱。然后我就放不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3: 其实现在你已经不缺这个钱了，是吗？
2: 啊，是啊，我现在好比说我一年多挣50万，我也不差这50万，多一点也不多，少一点也不少。
3: 挣钱，
2: 但我现在就可纠结了。
3: 挣钱也是一种习惯呐，有瘾。
2: 啊，是，但是我现在我以前小时候那理想我实现不了，我又很难受。
3: 我想问你这么个问题啊。你就是你刚才跟我说前些年就想说一定要把这日子过起来，一定要让经济富足，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为什么要让经济富足？
2: 卖展嘛，刚结婚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挣的少嘛，
3: 嗯，
2: 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然后我那点又上大学，
3: 嗯，
2: 然后又生孩子，有孩子就挺拮据的，
3: 嗯，
2: 然后就挺羡慕有钱的，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要把这日子过好，然后我就
3: 你为了把日子过好，不是因为不单纯是因为羡慕别人是吧？
2: 嗯，
3: 其实有很
2: 生活

0: 生活好一点呗，是吧？
1: 困难了。
0: 其实我和你说，你忽略了一点。比如说，我把经济搞上去，有钱了，我要享受这种有钱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有钱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和幸福呢？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过去说，鲍鱼我们买不起，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了，对吧？
1: 嗯。
0: 什么什么东西啊？汽车我们也有了，对吧？
1: 嗯。
0: 但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因为有钱了，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某个领域里边，我们能过我们想要过的日子了，而不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了。
1: 对，
0: 是这样吗？那你想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1: 我就想，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有个理想。
0: 对呀、啊，所以就回来了，就说你比如说你的旅游，比如说你的文学，
1: 嗯、
0: 对吗？
1: 啊，对。
0: 现在吧，其实我和你说啊，假如说现在让你一下子把生意全扔了不干了也不行，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一种习惯和生活状态。
1: 啊，对，
0: 就像什么一样呢？戒烟一样，戒烟啊，比如说这人抽烟抽得很凶，你让他一下子就戒掉，他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肖丹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啊？如果说你觉得经济上已经不再是你任何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生意呢还照做，但不要像以前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不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不投入那么大的心血，咱们也不奢望它有那么大像以前一样的产出。然后呢，你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想过的生活。
1: 嗯，你说这个有道理，但是做生意的时候有挺多的烦心事儿，有一定压力。
0: 嗯，
1: 我就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啊，做生意，这个抗压的这个能力，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承受不了那么多事儿。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一看那生意上的事儿，这烦呐。
0: 对，人呢，有的时候这些压力啊，人就把人压得像弹簧一样。是，弹簧有的时候它有恢复能力，但是压力太大了，弹簧也变形。
1: 对，我现在就心里就觉得，我感觉自己好像得了一种病了，得焦虑症了。哎呀，就是
0: 所以现在肖强给你这个建议也越来越强烈，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来过一过你想要的生活，做一做你想做的事儿，
1: 是不？
0: 嗯
1: 嗯，那好，谢谢你了，
0: 好吗？
1: 你说这我心里开阔了。
0: 好嘞，那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2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大哥。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感情上的事儿。
0: 嗯，
2: 我今年35岁，我结婚3年，小孩2岁了。
0: 嗯，
2: 然后小孩现在一直吧，就是有保姆带着。
0: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我爱人吧，怎么说呢，快1个月了吧，就开始每天都在那个小孩那屋睡，因为保姆那屋的床是那种榻榻米，挺大的。
0: 嗯，
2: 地方也够，就是每天都在那儿睡。
0: 嗯，
2: 我呢，我工作性质的话，天天晚上9点多回来就回来。
0: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1个月时间吧，就是一直在分居状态。
0: 嗯，
2: 完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说什么。完了他也没说过是什么分居啊，也没定义这个东西。
0: 嗯，
2: 他就是这么待，就是这么过。啊，以前吧，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话就是。一天的短信呢，微信呢，就是一直不断那么聊天啊，或者说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
0: 嗯。
2: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他可能会嘱咐我的事儿以外，啊，让我买这个买那个，带这个东西以外，其他的一句话都不多说。
0: 嗯。
2: 啊，完了问我的状态呀、啊，还有这些东西。
0: 他应该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吧？
2: 反正咱俩结婚3年多，肯定吵吵闹闹也是有。
0: 嗯，
2: 完了，我这人吧，怎么说呢，性格比较慢，他呢就是特别特别认真计较的那种人，就是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较真儿。
0: 你觉得当年他之所以嫁给你，看上你啥了？
2: 我们俩是闪婚。
0: 嗯嗯嗯，
2: 就是相当于不到半年，我们俩就登记了，是被就这么就是。
0: 他闪不闪婚，他也得看上点啥吧？
2: 就是看上我这人了吧？
0: 看上人哪一点了？
2: 看上我，他说喜欢我这种不爱吱声，完了对我这种长相和这种身材，还有这就这种性格吧，他是比较喜欢的。其实他按摩挺多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特能说特。

0: 闹的那种男孩他都不喜欢。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也是没有说什么太正式的追过他，就这么就在一起了。然后，怎么说呢？
1: 你多久没健身了？
0: 我还行吧。其实我的身体重什么还是可以，只是长相上看着比较是那样似的，是这种体格。我一百六十斤，一米七八的个。
1: 我和你讲啊，之所以要和你聊这些，我想给你几个提示啊。第一个啊，孩子这么小，你们之间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不足为怪啊，不要急。一定不要急啊。
0: 嗯嗯嗯，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呢，爱情是需要保鲜的啊，是需要保鲜需要保温的。其实说句实在话，讨对方欢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投其所好。等你要在他身上用心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他喜欢什么，也一定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更多的想他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更多的去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会重新回来。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他心里面要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这么说吧，他吧就是这种要求也好，这种他想要的那种人，或者说他对我的要求，他也跟我说过，完了也是，也暗示也好，是明说也好，都有过。我呢，可能说，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是在我的感觉当中，我挺努力的，就是我非常非常想变成他希望的那样的。
1: 哎，你爱人工作应该不错吧？
0: 其实他一开始的工作都挺好的，然后因为种种关系吧，就是，
1: 收入也挺高吧？
0: 还行吧。
1: 啊，为啥这么说呢？你记住了啊，事业心强的人，或者说事业上挺成功的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磨叨。不要总强调自己对她有多好，不要总强调说自己做的有多出色。只要人家对你冷淡了，那要么人家变心了，这咱没招啊。要么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做的不够。如果我们只想我们自己做了些啥，我们自己拥有些啥，那只能说离他的要求越来越远，和他的感情越来越相悖。因为现在你是想和他主动的去恢复关系，或者说点燃你们之间的这小火苗，所以就要求你要做的更多。我刚才已经和你说的其实挺清楚了，你更多的应该想的是他需要什么，他希望你怎么样，而不是在强调自己已经做到了些什么。而且啊，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他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会有一些变化的。这种变化呢，可能时间久了，就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毫无感觉，没有那种激情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当你右手受伤的时候，左手会义无反顾的、条件反射似的按住你的右手。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所以，这种激情的火苗需要你一点点点燃，需要你用心去点燃。刚才我说了，不要急，要用心啊。另外也要接受这个夫妻之间这种情感的或者这种状态的变化。当你们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孩子还这么小，请你不要急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谢谢，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0: 来，应接尾号为15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小江啊。
0: 哎，
1: 你是小江吗？
0: 我是，你好。
1: 哎呀，小江，我是一个老年人。
0: 嗯。
1: 我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啊，因为我听你这个太好了，你解决问题。
0: 我们聊聊。
1: 这个，我这个老伴儿啊，8个月前去世了。
0: 嗯。
1: 我特别想他，但我最近嘛，好像有病了。我见谁都烦，脾气特别不好，而且我的心情也特别不好。你说我这怎么办呢？小想给我出个主意。
0: 你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65了。
0: 65岁哈。
1: 啊。
0: 然后孩子呢？
1: 孩子都一个在国外，
0: 嗯，
1: 一个在我身边，但是人家也有家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啊啊。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现在你退休了吧？
1: 我退休了，退休了。
0: 现在还住在你和老伴儿那个房间里是吧？
1: 对。
0: 我建议你啊，现在改变一下环境。
1: 啊。啊，
0: 我建议你去国外去那个儿子家待一段时间。
1: 哎呀，太好了！我刚跟他回来。
0: 啊。待
1: 刚跟他回来。
0: 待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儿子在美国。
0: 嗯。
1: 在美国，他是咱们大使馆的。
0: 哦，美国哪个州啊？
1: 就是在那什么，在那个，我看看他那叫什么来的，完了我在那待不习惯，我到那也想家，还完回来以后吧，这心情特别不好，动不动我就要哭，动不动我就要哭。
0: 嗯，先换一个。
1: 我怎么办？我是不是有病了？
0: 没有没有，别那么说啊。
1: 啊，
0: 因为这个适应起来确实挺难的。第一个，
1: 啊，
0: 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给你的建议就是换一个环境。
1: 啊啊，
0: 短期内一定要换一个环境，因为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睹物思人呢。
1: 啊，
0: 你看到这儿想起老伴儿了，看到那儿想起老伴儿了，晚上睡觉好像老伴儿就搁那边呢，这不行啊。
1: 对对对，
0: 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1: 啊，
0: 换一下环境，你是去那个儿子家也好，是出去旅游去也好，还是上那个出国啊，什么加利福尼亚、加里戴维亚哪儿都行啊，换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给自己找一个爱好。找点事儿干，研究点啥都行啊！你说你是，这个咱们说琴棋书画啊，你爱干点啥干点啥。因为很多啊，很多这个咱们不能说老年人，就中年人以后啊，你这个年龄有很多人把你算成中年人啊。
1: 哎，
0: 就是比如说我练练书法
1: 啊，
0: 哎，我学学画画，
1: 哎，
0: 我研究研究无线电，
1: 哎，
0: 我练练太极拳，这都行，得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没有事儿是不行的，
1: 哎，
0: 因为你这老爷子你不差钱呢。
1: 哎，对，
0: 你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给自己找一个爱好，
1: 哎，
0: 甚至可以参加一些社团
1: 啊，
0: 比如说老年合唱团呢等等
1: 啊，
0: 啊，就是一定让自己忙起来。
1: 哎，
0: 这忙起来呢有这么几点好处。第一个，忙起来你身体健康
1: 啊。
0: 第二个呢，你有事儿可干呢，不胡思乱想。
1: 哎，
0: 第三个还能够有一些成就感，
1: 哎，
0: 所以把自己忙活起来
1: 啊，
0: 好吗？然后啊，然后
1: 啊，
0: 哎，
1: 你太好了，你这个人呐，你太好了。
0: 然后啊，再和你说说远一点啊，就说你看身体也不错，经济也不错啊，过两年了，条件允许了的话呢，有合适的还可以再找个老伴儿。
1: 哎，那以后再说吧。
0: 对，你先把你的心情调整过来，好吗？
1: 哎，谢谢你，小江啊！
0: 如果哪天觉得心里边不好受了，觉得心里郁闷了，给我打电话好吗？
1: 哎呀，也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再见啊，祝福
1: 你！谢谢
0: 你，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来，迎接尾号为530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那个，你好，小江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我过些日可能要结婚。
0: 怎么叫可能要结婚呢？
2: 啊，应该是要结婚。
0: 什么叫应该是要结婚呢？
2: 嗯，因为现在我也挺纠结，我该不该结婚。
0: 哦，日子定了吗？
2: 定完了。
0: 哦，说吧。
2: 因为我对象怀孕了，我们才结婚。
0: 因为什么纠结？
2: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然后我家对象家里条件也一般，但是也能说得过去，家里也没有说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挺好的。但是我父母对我这个婚礼这方面就是这么说呢，女方尽可能想要什么咱们就给人买什么，但是我还没有说是正式的挣钱，家里做买，我给家里。

0: 就算给家里打工吧，没有算是固定经济收入。女方她有点太天真，有的时候不太会花钱。
1: 花钱谁都会，有钱谁都会花，怎么了？怎么叫不会花钱？
0: 就像今天我有件事就跟他吵吵起来了，就像婚庆嘛，我前两天我就找了个婚庆，也是通过朋友，他也是在那家办婚庆，他才花了2万块钱不到，然后我花了是3万块钱左右，不算其他东西花3万，要是整体下来呢，大概得需要5万块钱左右。今天我就是跟他父母也一随口一说，他那边就跟我说了啊，谁谁谁在北京结婚，人花30万的。就当时他父母面这么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1: 怎么这不知道怎么想的？问呢？
0: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1: 问呢？
0: 感觉
1: 你现在觉得他说这话让你觉得匪夷所思，你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应该这么问吗？
1: 对对，应该。
0: 我想说，就毕竟我不挣钱，我就少花点儿。不是，毕竟花的还是家里钱。虽然说早晚的钱都得说是都能给我，都能让我花，但是毕竟我还是为了就将来得过日子，自己节省点。我看上的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他看上的就比较贵。我想嘛，慢慢快的呢，就给他花了，也不差那些。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心里我就特别感觉咱不至于那么不靠谱。
1: 你多大了？
0: 我岁数比较小，才25。
1: 恐怕小伙子你要惨了。
0: 我家里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我家里不同意。我母亲是佛，不太不同意给孩子打掉，所以说他才结婚。
1: 嗯，你现在又要惨了。现在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啊，就说把你刚才和我说的这些话原原本本的找你父母，很正式的和你父母谈一下。
0: 嗯，我懂。
1: 哎，第二个啊，以后再遇到一些他做什么事情你不理解的，你就直截了当的问，不要在背后猜，也把你的原则告诉他，好吗？再见。
0: 谢谢。
2: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这位号为717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是肖强老师。
1: 嗯，你好。
3: 那个啊，我遇到点难心事儿。
1: 嗯，
3: 就是那个我老丈啊，在前年的时候是肺癌。
1: 嗯。
3: 啊，发现的肺癌，从发病到没吧，活了是大概是1年半。
1: 嗯。
3: 具体上来说是大概是在1年08个月左右。
1: 嗯。
3: 然后我吧，就是在他发病时候，当时家没有钱，然后我是那个，就是说也是说尽份孝心吧。
1: 嗯，
3: 就小额代加信用卡，一共是大概是花了是在一共是加我的钱，一共是花了45万。
1: 嗯
3: 啊，花了45万，里边这个其中里边是10万块钱是我自己挣的，10万块钱现金。
1: 嗯，
3: 信用卡加小额代是一共35万。
1: 嗯，
3: 35万花完以后呢，我老丈人也没了。
1: 嗯，
3: 然后由于啥，我家孩子是刚出生。
1: 嗯，
3: 是小姑娘，然后现在我老丈母娘就是反咬我一口，说的就是那意思，这35万我自己败过了。
1: 嗯，
3: 就说我吃喝嫖赌了，完事劝他姑娘要跟我离婚。
1: 嗯，
3: 完我现在有点不太会。
1: 你爱人知道这？你当时做小额贷款的时候，你爱人同意吗？
3: 啊，同意啊，知道啊，
1: 知道同不同意？
3: 对，同意啊，
1: 同意哈。那
3: 啊，对啊，
1: 这个钱你都是自己花了还是？就是你自己上医院交的钱，还是都给你爱人了？
3: 咱俩怎么地都有，反正这钱是怎么地都有咱俩一起交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说那什么的，对。
1: 那你爱人，
3: 就是，
1: 你爱人认这个账吗？
3: 他现在就是让他妈给整的，也不认了。
1: 嗯，这个对，这个不对啊！你这肯定里边有鬼。如果你这35万都是花在你岳父住院治病身上了。你爱人他不会说什么，他让他妈说的，这个说不动。

0: 你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哦，
0: 对，
1: 就是说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基本上来说吧，就是说咱俩就是全是说的说贴在这个身上了，这事儿已经是准的。
0: 我再说一遍，如果是准的，你爱人如果心里有数，他应该感激你，如果他同意，他绝不会让他母亲给说动了。
1: 哦，
0: 嗯，除非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你爱人心里边揣着明白装糊涂。
1: 他现在反正就有点那样的，但是说实话，我这媳妇儿吧，就是说从我结完婚以后啊，到后期发现，就是说他花钱第一是手大，第二然后就是说管我亲朋好友啥的。就是、
0: 你现在一个月的小额贷款需要还多少钱利息？
1: 我大概我现在挺长时间没还了小额贷，我信用卡还完了，差不多了。
0: 小额贷还差多少钱？
1: 我去35万里边是12万。13万的信用卡我还完了，我是两个月还完的。
0: 小我问你的问题是小额贷还有多少钱，欠多少钱？
1: 30左右吧。
0: 你咋的不想还了？
1: 30多个啊，
0: 你不想还了？
1: 想还呐。
0: 想还怎么可能不知道多少钱，不知道一个月该还多少钱呢？
1: 我一月大概还两万多吧。
0: 你现在一月挣多少钱呢？
1: 我一月挣1万左右吧。
0: 那你咋还呢？这玩意儿利滚利会越来越多呀。
1: 反现在就是有几家跟我谈过，那意思让我还那么就行，还本金。完了给我做的减免，我一月没还多钱，一月还5-6千块钱就够了。
0: 你呀、啊，说话没个准谱。
1: 他现在要跟我离婚，
0: 嗯，
1: 我现在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玩。但是我说实话，我妈给我的就是想法的话也是离，就说那意思说我媳妇有点不太过日子，反正她也是一般就是结完婚以后我一般、就是、
0: 她不会过日子，这我不知道，这是你说的
1: 啊，是，
0: 但是你说话颠三倒四我是知道的、
1: 就是、
0: 因为我听见了，
1: 但是哎
0: 呀，对吧，
1: 那是那倒是，反正我也是那有点
0: 你心里边有，你心里边有个谱。我告诉你两个事实啊。
1: 嗯，
0: 第一个，真相永远是真相，谁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啊。
1: 嗯
0: 啊，你忽悠别人行，但是你忽悠不了自己啊，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我要提示你的是，婚姻如果有一方不想过了，另外一方经过挽回之后，如果挽回不了了，就不要再拖下去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作用。
1: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嗯，
1: 好，
0: 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7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啊有个这么事儿。
0: 嗯，
2: 那个，我家我外孙子吧是7岁，
0: 嗯，
2: 还是大提琴，学大提琴吧。
0: 你等会儿，你外孙女7岁。
2: 啊。
0: 然后是他接大集体，什么意思？
2: 大提琴。
0: 学大提琴呢？
2: 啊，对。
0: 哦哦哦，然后怎么了？
2: 啊、然后吧，我那个我半年没学。
0: 嗯。
2: 没学吧，然后就我们小孩也不爱学，我们也就是没太拉，就是有点就是退步了。这不现在又想学了吗？又想学了吧？我的意思是啥呢？嗯，我们先把以前学的复习一下。
0: 嗯。
2: 然后呢，嗯。复习到我们，比如需要100页，复习到100页，然后我们再去找老师学习的。我女儿的意见是呢，直接就找老师。
0: 刚才那个想法是谁的想法？是你的想法吗？
2: 我的想法。
0: 你凭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2: 我觉得吧，我们就这一段吧，有点放松了，因为孩子不爱学，我们也放松了，他的。不熟练了，比如学到100页这个地方就很多懂以前的东西，他也不。
0: 您学过琴吗？
2: 我拉过小提琴，不长时间，小的时候。
0: 拉过多长时间啊？
2: 嗯，这一两年吧。
0: 一两年啊？您会了几个曲子啊？
2: 嗯，会了。
0: 你现在还会吗？
2: 啊，不会了。
0: 不会了是吧？
2: 对，我以后来就
0: 其实你当时说会二十多个曲子，基本上也都属于瞎胡闹的。因为小提琴在所有的乐器当中，我个人认为是最难的。第二个，学一年多的时间，除非你是天才啊，莫扎特那个类型的，否则的话很难会二十多个曲子。我估计你这二十多个曲子也是什么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这差不多啊。
2: 哗啦哗啦响。
0: 啊，对对对对，你
2: 说的太对了。
0: 其实孩子学琴不像学数学，学数学是什么概念呢？一年级的题你要不会，二年级你绝学不明白。啊，但是学琴，不管是大提琴也好，还是钢琴也好啊，我觉得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学的不是为了把这个曲子记住，
2: 嗯，
0: 而是学的一种技法和对音乐的理解。
2: 啊，
0: 所以不需要说把所谓的前一百页都复习一下，那没用。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他可以在学习新的曲目当中。其实基本上也就把以前的也就复习了，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哎，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没学过琴，没学过大提琴，但是我知道很多孩子，比如学了五年、十年学钢琴啊，可能哪个曲子也记不住，比如说他要参加比赛或者参加表演，还得练两周，他学的是技法啊，学的是对音乐的理解。另外一点，我跟您说。作为姥姥来讲，在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是绝对的权威的话，啊，如果不是绝对的权威，没有必要去干涉儿女们对孩子的教育，这是不聪明的。
2: 啊，是这样的哈，肖江老师，我吧，我陪着孩子上课，因为我女儿吧，她没有时间，练琴也是我来陪着练哈。
0: 嗯。
2: 然后呢，她就说，就是即便是以前不会了。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学，就是就去学，如果不去学，就是
0: 我不明白你啥意思。你是怕觉得现在找老师花钱呢，还是你不愿意带他去，还是咋的？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想，我们把以前
0: 我这个问题已经跟你说过了。第一个，你不是权威，是吧？第二个，关于学音乐是咋回事，我也告诉您了。第三个，我也说了，作为姥姥来讲，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女儿发生冲突。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权威，你也不懂。
2: 啊，那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那我还是听我姑娘的呗。
0: 对，是这样的啊。而且有一点，你刚才也说得很明白，你是陪着，不是让你去指导。哦，
2: 对对对对，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2: 好，
0: 哎，
2: 谢谢你了，
0: 再见，哎，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
0: 那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很注重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那适合减脂的食物，主打就是热量低、饱腹感强。大部分的瓜果蔬菜啊，恰好符合这两个特点。虽然呢，我们不能吃很多的这个油脂啊、肉类啊，可能会失去很多快乐，但是呢，身材苗条了，看起来整个人精神了啊，是不是从吃的方面？我们失去的那点快乐在身材上，我们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这些快乐这种满足我们就从镜子当中来找寻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就是炎炎夏日吃瓜有道。那大部分的瓜类蔬菜水果因为水分含量比较高嘛，啊，100克的热量啊集中在10千卡到30多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呢它们是低热量蔬果啊，这么来说一点儿也不夸张。那吃瓜有道，吃哪些瓜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呢？可以替代部分主食的像南瓜、地瓜，热量呢也只有白米饭面条的二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热量可以说是很低了。而且呢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比白米饭面条要高出不少。
1: 再看一部温暖的电影，爱已住进我的心，
0: 而且像瓜类这样的蔬果整体来说都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补充这个足量的钾对于调节血压、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也是有很多益处的。那吃瓜也有排行榜，我们来说说一些具体的瓜。相对来说苦瓜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C钾的含量多一些，丝瓜的胡萝卜素钾还有镁含量呢要多一些，旱黄瓜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和磷的含量不错。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苦瓜啊，减脂吃苦瓜其实主打的就是热量低，没有什么其他的神奇功效。那苦瓜呢虽然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但是并没有高质量证据表明吃苦瓜能降糖降脂啊，帮助抗癌减肥。哎呀，如果不爱吃觉得吃起来这个心情不愉快啊，也没有必要硬吃。

法再活。苦瓜在做菜的时候去瓤，用盐腌一下，焯水冰镇之后可以减轻苦味儿，能够突出它那种清香啊回甘的味道。一定把这个苦味要去除好了，要不然真的是难以下咽。做这个鸡蛋和苦瓜在一起，这种方法还是能够减轻不少苦味儿的。热量最低的其实在夏天当中就是冬瓜了，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呢，冬瓜还有不少的像什么谷氨酸呢，天门冬氨酸，不论是清炒还是煮汤，味道都非常鲜美。那做冬瓜炖排骨啊，非常好吃，适合在减脂期间来做这样的菜肴，既美味又低卡啊，多吃点呢，占肚子也不怕这个热量会超标。

炎炎夏日，吃瓜有道。我们再来说说节瓜。节瓜是冬瓜的一个变种，因此呢也被叫做小冬瓜。在做法上呢，参考冬瓜的做法就行。跟冬瓜一样，它的热量很低，不溶性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含量稍多一些。在立秋之前啊，吃点这个节瓜啊和冬瓜都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在水果瓜当中，那比较突出的就是木瓜了，它的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都是最低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突出。你看像云南那边哈，不成熟的木瓜通常人们喜欢用来做菜，没有成熟的青木瓜因为它不甜，做菜的时候切成细丝之后呢拌上沙拉，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样的做法。那如果说咱们的朋友到南方去啊，也可以尝试这样来吃，看看他们还放什么佐料。虽然说吃蔬菜水果的时候都比较看重热量，很多人觉得减脂期的主食，那最好呢选热量低的，那就选南瓜。在减脂期选热量很低的南瓜，那到底正不正确呢？其实这还得看你配合其他的东西吃什么。如果说从热量的角度来说，南瓜当主食是够格的，但是它的热量跟蔬菜差不多，因为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就算在减脂期，我们也不提倡极低热量的饮食，这样呢可以说它是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来进行快速瘦身是不值得的，而且这样减肥很可能会反弹。或许很多人还不是特别了解，蒸南瓜的血糖指数会比较高，和蒸米饭差不多。要是一顿饭您只吃南瓜的话，血糖可能会升得有点快。如果是用南瓜代替一部分主食，同时呢还搭配什么糙米啊、玉米、薯类、杂豆，这样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而地瓜的热量会高一些。你看现在很多地瓜都是高糖品种，恨不得呢就是那种一烤就流糖，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买过几次这种一烤就流糖流蜜的地瓜，而且它是很细瘦哈，看起来那种嫩嫩的娇小的感觉，可是吃起来这个糖分真的太高了，就一个甜蜜蜜的烤红薯吃下去，其实呢对人血糖的冲击也不小。对于一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朋友来说呢，可以偶尔吃。那对本身血糖就有点高的朋友，一定要非常谨慎，也要注意它的食用量。那刚才啊，孟彤和大家说了一些，在夏日当中有关于生活当中的各种瓜。虽然说瓜适合减肥，但是减脂期可不是只能吃瓜。有的朋友就觉得，我今天不吃什么饭了啊，我就吃四分之一个西瓜，分成几顿来吃啊，这样不行。无论是否需要减脂，建议朋友们啊，都尽可能的饮食多样化。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FM 101.9，用声音

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着聊啊。本来呢和大家说在节目当中想聊生活说美食，可是一聊起这个话题我就意识到不是在说减脂，就是在说减糖，很扫兴。哎，那句话说健康的不好吃，好吃的不健康，这话对，朋友们，就是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是想吃的让自己这个保持总是健康状态，还不容易上火，那真的是得吃点清淡的。你看说小暑吃三宝，健康没烦恼，又来了。说这个小暑一到啊，暑热和湿气齐上阵，身体容易闹毛病。那今天咱们来说说啊，这三宝都分别是什么。其实这三宝不光是适应小暑，也适合大暑入伏。红薯绿豆羹，那它呢可以说是比较甜糯解暑的祛湿黄金搭档。为什么说它是餐桌上的祛湿高手？红薯和绿豆啊，这对组合可以说是为这个节气量身定做。红薯呢，因为膳食纤维比较多，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夏天吃油腻了来一碗，肠胃立马舒服。那绿豆呢，是清热解暑的老牌选手啊，蛋白质含量也够，还有矿物质，和红薯啊一起煮成汤羹啊，既能补水又能祛湿。有人说小暑喝红薯绿豆羹胜过解暑药，

那玉米山药排骨汤，我想呢，广东的朋友一定喜欢。玉米是黄金谷物，B 族维生素多，夏天人们爱出汗，所以呢，这个维生素啊就流失的比较快，吃它正合适。山药是神仙食材，为什么神仙食材呢？因为健脾养胃的效果很突出，搭配排骨熬汤，这个鲜味很浓，还不油腻，不用怎么放油。在这个时节呢，人们的脾胃比较虚弱，所以呢，玉米山药排骨汤一喝起来这个胃口就容易打开。玉米很甜，山药很糯排骨呢也把它非常新鲜的买来处理好，融在一起，所以说这道汤可以说是这个时节的营养炸弹。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们继续来说夏天三宝。三宝之一还有一个绿豆莲子百合银耳羹，它是养心的神器。夏天呢，很多人容易失眠，容易心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人们这个情绪的忍耐度也比较低，一言不合还容易吵一架，是不是？那么这样的朋友就需要来喝点这个养心神器呀、就是绿豆莲子百合银耳羹。绿豆能清热，莲子能养心，百合能润肺，银耳能滋阴。四种食材呢凑在一起，就是这种天气能够去除心火的神器了。莲子当中的莲子心儿，它呢能够帮助对抗心律失常。那百合的百合干啊，它有镇静的作用。银耳的植物胶质能够润燥。那这碗汤呢，就是相当于夏季给人们的心脏降降火。

天气热的时候出汗多，胃口差，要注意清淡的进补。其实呢，也不用吃很贵的东西，身边几种家常菜被营养的专家称为平价人参，首推就是白萝卜。这白萝卜其实一年四季都适合啊，不光是秋天适合吃它，在夏天呢，它也被誉为土中的人参啊，能够开胃解热。你看它热量很低啊，富含维生素 C， 中医认为它能够清热生津、健脾开胃，适合夏天里没有胃口、口干的人。在节目当中，孟彤也和大家说，这个白萝卜汤当中啊，如果呢您再丢进去点小海鲜，比如说这个蛤蜊，味道呢能够瞬间帮着提升不少，也可以放点粉丝，还有呢，朋友们可以做羊肉炖白萝卜。也是让吃的开花蕊就 OK。像羊肉炖白萝卜，它操作起来也不难。这个羊肉呢，主要是得焯水去血沫，锅里呢放入几种调料就可以了，别忘了放姜和这个八角啊。大火烧开，小火炖上40分钟。如果用高压锅，就先把这个羊肉炖得差不多熟烂，然后再加入萝卜，萝卜很好熟。之后呢，加点盐调味就可以了。如果有的朋友觉得味道还是有点寡淡，那可以加点鸡精啊。羊肉呢温阳，萝卜能够去膻解腻。这个汤呢，它清淡还不燥啊，补气血，还能助消化。脾胃弱的人呢，很适合吃它。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夏季的清淡进补，身边有一些蔬菜就很好。秋葵呢，一直被称为菜中的人参。秋葵在长春的价格，其实每个季节都不便宜。现在呢，市场上也是6块钱左右。好在啊，这种蔬菜它并不压秤，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好好挑，买一些很嫩的回家，适合老人孩子啊，做给他们来吃。秋葵的粘液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降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那这个白灼秋葵就是最简单的吃法啊。秋葵洗净，把它的蒂部去掉，开水呢焯的时候最好是数着数，我一般呢数60秒，然后尝一尝啊，给它先关火尝一尝，如果觉得不行再来上半分钟，如果觉得差不多了啊，不要焯的时间过久，容易给它弄得太软烂了，就失去口感，不好吃了。白灼秋葵很简单，给它焯出来之后啊，放凉之后淋一点生抽、香油，撒点蒜末啊、蒜泥就可以了。哎，做法很简单，还能保持它那种营养，口感上是又软又滑。至于说鱼类呢，可以吃点泥鳅啊，泥鳅它是属于水中的人参，高蛋白低脂肪，能够补中益气，健脾祛湿。如果说在夏季非常容易出汗啊，体虚乏力的朋友就可以吃点泥鳅。主推吃法泥鳅豆腐汤，这道菜呢，朋友们在家里做过吗？其实呢，在炖汤之前，泥鳅也需要把它的内脏去净，然后呢，煎一下，平底锅给它煎到这个微黄的状态，加水烧开，之后放豆腐块、姜片，小火炖上20分钟，加点盐和葱花来调味啊，就做好了，也非常的简单，能够改善朋友们在夏天里没精神不想吃饭的问题。

米汤它能够帮助养胃，米汤就是米油，哎，大米熬粥的时候，最上面那层粘稠的液体，它结成了一层油啊，它呢就是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碳水化合物，适合家里的老人、小孩、脾胃虚弱的人，其实就是纯米汤，朋友们，那喝点纯米汤，这个季节能帮助缓解口干乏力。那之后呢，还要和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苦瓜。那苦瓜呢，它就是清热不寒凉，补虚不上火。如果说在做的时候啊，想达到这个效果，就要放点姜片。姜片呢，和这个苦瓜排骨一起来炖，就能够在夏天里适合这个改善全家的胃口。那主打一个夏季饮食，和大家来说就是主打一个少油少盐。多采用蒸、煮、炖、凉拌、少油炸，哎，这样的原则来做菜，而且呢，最好是少食多餐，不要说一天就一顿饭。那夏天呢，朋友们的消化弱，每顿饭吃上七八分饱，下午和上午，中间都可以加点少量的水果，还有点心。不过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吃冰西瓜、冰饮料啊，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发生这个急性的肠胃炎。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小时候我随长辈去买西瓜，长辈们挑瓜都要敲瓜听声音。现在想来，每年夏天我吃的第一口瓜都是试吃时蹭的那一嘴。今天在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张家伟的文章《吃瓜的仪式感和正确方式》。西瓜是真能顶饱的，看家里一堆西瓜碧沉沉，吃一个看三个，心里都快乐。我们那里吃瓜内外有别，若是招待亲朋客人，自然是切半分瓤盛盘端来。这种时候我爸颇有经验，拍拍打打捡一个熟甜的瓜来。熟瓜浓甜，汁水也凝住了，切了半捧在手里吃也不会汁水横流。如果是自家来吃又不同了，西瓜拿来一刀两半，拿个勺子捧半个瓜挖着吃，第一口尤其有仪式感，挖勺取瓜心，画圆盛出来，勺子切割瓜肉，自然就感觉得出瓜是脆是软，是沙是韧。没到嘴里，光听着沙沙脆响，手感轻盈，已经快乐无比了。真吃上这么一口，清甜爽脆，怡然自得，一整个夏天的红绿都吃在口里了。妙的自然不是瓜心这一口。假设呢，半个瓜是个圆形的把盘，瓜心是把子九环十环的话，大概把子的三到八环是瓜相对甜柔多汁的部分，只是瓜子也多。我急性子，不在乎瓜子，大勺大块连瓜子一起吃下去。我外婆看不过眼，吓唬我说，从前有个孩子吃了瓜子下肚，瓜子在肚里攒多了，从肚脐中破肚而出，长出瓜藤来了，看你还不吐瓜子。我蛮有把握地告诉外婆，胃里酸度高，不适合长瓜藤，小学生都懂的。外婆直瞪眼。由内而外，吃到瓜的一环二环时又是另一个逻辑了。这时瓜瓤已经接近瓜皮，瓜子少，瓜肉脆而且多汁，这时就要刮着吃。刮的半个西瓜红肉都下来了，淡绿出露，再刮认真些，满瓜都是淡绿色了。手里的半个瓜也成了薄边青绿大碗，其中盛满瓜肉瓜汁，这时啊就该慢慢享用了。吃瓜肉喝瓜汁，咕嘟咕嘟，最后的瓜肉不够甜，但清爽，柔甜极淡。终于一整个瓜吃了了，夏夜也凉下来了。完了吗？还没呢。瓜肉再剔干净些，就能拿去交给外婆了。再刮去瓜皮外层，把西瓜皮切块儿。有说头了，直接酱油一拌，清脆可口，用来下粥。晒干来炒个鸡蛋，可以下饭，切丝和莴苣拌在一起可以做凉菜。一整个瓜都适合夏天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悦，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
3: 打开心。

0: 案呢，我们还是要对具体的来进行分析。像有些孩子到的耳鼻喉的时候呢，因为他耽误了这个腺样体的手术，腺样体已经不大了，但是他这个面容已经出现了很难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腺样体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下颌后缩。所以刚才朱主任讲呢，像成年以后出现这个下颌后缩，然后他竟然能帮这个孩子重建这个恢复这个重塑这个面容，还保证了他这个呼吸这个通畅呢，这个是很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对于一些在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上，除了应该早期发现、早期干涉以外呢，当对一些发现的比较晚的，我们就一般都是交给朱主任到口腔科来进行一个一个牙齿的矫正。
1: 那我明白了。一开始我想问这个问题哈，我说到底我们是先治腺样体还是先来矫正牙齿？那刚才那个滕主任跟我们说完之后，我现在明确这个事儿了，就是先上咱们这个耳鼻喉来看啊，而且看的话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腺样体已经很晚了所以是腺样体面容已经出现了。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已经很晚了，已经导致了他牙齿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在治疗了他腺样体的问题之后，
0: 对，一定要去口腔科
1: 要来到口腔科，来到朱老师这来正畸。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2: 就是首先呢，咱这个造成腺样体面容的原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嘛，这就是病因。所以咱们先治病的时候，先去除病因，然后再去对症治疗。那么当然，我们就是通过正畸治疗呢，改善了上下颌骨的一个形态和位置关系，包括前牙的凸度、下颌的后缩。那么上下前牙达到这个正常关系之后呢，这个孩子由于这长期的口呼吸，他还有一个这个上唇短缩的问题，所以要孩子做一些唇肌的训练操，比如鼓气呀、或者抿唇的训练，然后甚至带一个那个纽扣放在牙齿的前方，就是后方，然后去牵拉，拴一个绳去牵拉，练习我们上唇的张力。这个长唇张力大了之后呢，通过训练呢也会拉长，也会变长。否则这孩子如果不进行训练，他虽然鼻子腔通气了，他还是张口呼吸，不用鼻子呼吸，但张嘴睡觉。那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上牙的继续前凸。其实我们这个孩子，包括这一个孩子这个牙齿的发育啊。我们说这前后像前边有嘴唇唇肌，那后边有舌头，就是唇肌和舌头的一个平衡的结果，决定了这个门牙的前后像位置关系。有的孩子嘴唇闭不紧，那牙就凸，那闭得紧的牙就很直。所以就是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看老人都把孩子看睡觉的时候，一定把孩子嘴要捏上。对，当然有的孩子鼻子不通气，那必须得解决鼻腔通气的问题。
0: 对，可以用闭口贴。
2: 对，
1: 刚刚两位老师说，这孩子这嘴啊，如果说睡觉时候张开，一定要捏上哈。那有的时候，那捏上你这老人这家里不能一直在那捏着他呀。
2: 对，所以就是这孩子如果有那个鼻腔的通气问题受影响的话，你给他捏上，他也是张着嘴的。
1: 对，
2: 但有的孩子鼻腔问题解决了，还是闭不上嘴，因为他上唇短缩，短缩也有遗传的，因为也有长期口呼吸造成了一个闭不上嘴的事情，造成了一个上唇短缩增厚，唇闭合不全，那么就要孩子呢做一些唇肌的训练，刚才也说了有一个鼓塞、鼓气，然后抿唇的训练，甚至拉纽扣的一个训练，就是还是把那个纽扣放在牙齿的前方，嘴唇的后方，用嘴唇夹住纽扣，拴个绳，这么就前后向的拉伸，然后增加这个唇肌的一个张力。
1: 是这样的，哎呀，这个真是学到不少知识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您的孩子有牙齿不齐的这种情况啊，龅牙呀等等相关的情况，或者说是因为腺样体面容导致的这牙齿的一些情况，或者他本身有腺样体的这个问题，整个面部呢，家长可能会发现这孩子怎么越长丑了，长不好看了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知名的专家，要和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腺样体肥大和牙齿矫正哈。那现在呢，我又要给两位老师出一道题哈，看谁先来回答哈。那腺样体肥大一定会导致这个牙齿的畸形吗？谁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呢？两位老师，
0: 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牙齿的畸形？这个应该是不一定的，就是在我们耳鼻喉科但是90%会导致这个面容的改变。但是腺样体肥大呢，它会阻塞到的后鼻孔， 如果要是呢，但是也有一些临床确实有一些个别的案例，虽然是腺样体呢很大，腺样体呢也达到的这种三度以上，但是孩子呢睡觉没有口呼吸，然后呢也没有打呼噜憋气，也没有这个就是各种影响到生活啊，平时的生活睡眠这种情况呢，这种腺样体呢可以不用去干涉。但大部分就是目前来看呢，就是腺样体肥大的孩子还是由于他出现了这些临床症状，比如说打呼噜憋气啊，张口睡觉口呼吸，或者是说闭塞性鼻咽，或者睡觉的时候呢不老实，体位呢不正，总是哈翻身打滚一个晚上呢不消停，这样的孩子呢他面容呢哈多多少少都会有所影响。
1: 嗯，好，那周老师您再说说。
2: 在我们临床中呢，确实有一些孩子有存在一个腺样体的面容，包括上唇上颌前凸，上牙前凸，包括下没有下巴的这种孩子，拍那个我们口腔的那个头颅定位侧位片呢，也没看到明显的腺样体的一个肥大，转诊到耳鼻喉呢，耳鼻喉说也没有看到那么明显的一个腺样体，所以这样的孩子可能在早期就是我觉得鼻子就是鼻甲肥大的原因，反正就是鼻腔通气受阻导致了一个口呼吸，然后就形成了腺样体的面容，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单纯的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是不是这个
0: 对，就是口呼吸啊，因为有的孩子他这个解剖结构就是，从耳鼻喉科讲的这个发育的，就是和正常孩子他这比如说他那个发育的，像口腔科讲，他这个前弓啊，整个上颌他发育的不是非常饱满，就往前凸起，这样的孩子呢，气道也窄呢，然后呢，他就会出现这个牙齿的问题，如果呢腺样体肥大呢，是在儿童时期五六岁的时候你没有纠正，慢慢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腺样体它会变小的，对，因为你的骨骼腺样体还是当年的腺样体，但是呢你这个骨骼会发育，它占着后鼻孔的比例呢会变小，而且腺样体呢它也会萎缩，但这时候呢它会造成一个面容的改变。所以我跟朱主任呢，我俩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到他那儿来看，他说你去看看腺样体吧，到我这看呢，我说腺样体已经不大了，我没有啥再可以去就是去做干涉的了，那还得回朱主任呢进行一个面容的一个就是口腔正畸啊，或者是牙齿矫正，来改善这个面容。
2: 佟主任，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鼻甲的原因，鼻中隔偏曲，
0: 或者是扁桃体呀、或者是长期反复的鼻炎，这种像过敏性鼻炎，鼻子不通气。
2: 对，
0: 当你鼻子不通气，你自然而然会张口呼吸，或者扁桃体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呢，像你虽然不大，但是你这个气流呢从鼻子过来的时候呢，也受到这个阻塞以后呢，可能孩子也会出现张口呼吸。
1: 好，你看我们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佟主任给做的手术真的很负责任。好，非常感谢。谢谢您的反馈，我们已经看到了哈。然后这个问题呢是问给朱主任的哈，他说请问十岁孩子下牙不齐怎么办。
2: 十岁的孩子下牙不齐，因为十岁的孩子正在是剔牙期嘛，大约在12岁左右才能牙齿全部替换完毕。这个十岁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萌出的可能就是下颌4个切牙或者是6个前牙。那么由于呢这个横牙胚要比着乳牙要在这个宽度上要大，所以在这个替换牙的期间呢，下前牙呢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拥挤和不齐的，这是正常的，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其实现在也很多孩子都存在下牙的不齐，因为这个咱们现在吃的食物啊过于精细，包括孩子可能老人带孩子，老人对孩子照顾得特别周到，包括一些水果切成小块儿，或者打成那个汁，或者吃的食物比较特别精细，这样的话颌骨发育的刺激就会减少了，颌骨长得小，但是牙齿的数量和牙齿的这个形态依然没有改变，从遗传学就从纵观人类遗传的角度来说，所以就会出现牙裂的拥挤，所以现在牙齿这个畸形啊，错颌畸形，我们一般都说牙齿不齐嘛，所以越来越多。当然，这里头就是说，一个是，正常生理现象是啥呢？在剔牙的时候呢，是出现轻度的牙裂不齐，但是如果出现了 重度的牙类不齐，中度的牙类不齐，那就是由于颌骨发育过小，所以也应该家长建议孩子到医院检查，查好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检查颌骨的大小，必要时呢就是需要配合孩子的咀嚼训练和牙齿矫正。
1: 嗯，哎呦，这样哈，那这么说，其实我们用牙齿吃一些这个有挑战性的食物还是很有必要的，
2: 嗯，
1: 比如
2: 咀
1: 嚼呀、
2: 咀嚼的食物、
1: 咬啊、嚼啊，
2: 对，
1: 或者有的时候是嗑也行，
2: 嗑也行
1: 啊，但别太过分了啊。
2: 对
1: 啊，
2: 是，比如咱可能吃一些牛，比如牛肉不要炖太烂了，牛肉干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2: 那个蚕豆啊，对对对，
1: 都可以、啊，
2: 都可以。
1: 你看，刚刚老师说到了，他说现在这个家长啊，对孩子照顾的太周到了，都打成糊了，切成块了，那、这对着牙就没有啥挑战性了，
2: 对，
1: 这不行，是不是？
2: 对 对
1: 还是得让它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哈。
2: 对，
1: 好，咱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么，孩子反复流鼻涕是腺样体惹的祸吗？唐老师？
0: 嗯，孩子反复流鼻涕，它的原因很多种啊。但是大家可能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想到的是感冒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说病毒感染，或者是孩子可能反反复复的这种炎症的刺激啊，他抵抗力差呀。但是呢如果要是我们在孩子要是反反复复的流鼻涕，打针呢、吃药呢都不见效的话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腺样体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腺样体呢，它如果要是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腺样体，如果要是在过度的增生，在这个褐色的位置哈，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腺样体过度的增生以后呢，那么我们正常这个鼻涕呢，它是排不出去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鼻咽部嘛聚集了大量的黏脓鼻涕，那么这样的话，孩子呢，他就会出现了一个鼻炎的这种千言不愈，所以。当你孩子出现了反复流鼻涕的话，一定呢要考虑到是不是鼻窦炎或者是腺样体，因为他们鼻炎、鼻窦炎、腺样体，他们就像难兄难弟一样哈，互相影响。所以，出现了反复流鼻涕的孩子，在我们一定要给他治疗，一定要治疗彻底。
1: 嗯，
0: 否则呢，鼻咽部呢有一些这种残留的黏涕呢，它会刺激你这个腺样体在不断的增生。
1: 嗯，
0: 因为大部分呢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呢都有这种反复流鼻涕的这个病史，所以呢我们早期干预，如果发现这个鼻窦炎经久不愈的话哈，或者是鼻炎经久不愈，一定要查一下这个鼻咽镜，看看是不是有腺样体的因素。
1: 嗯，哦，是这样的，那这个咱就清楚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也是暑期特别给大家奉献的一期节目呢？因为我们知道腺样体的这个治疗，还有这个牙齿的这个矫正或者正畸的这个治疗，其实需要一个大块的一个时间嘛。那在暑假临近或者暑假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刚刚好的一个时候？是吧？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像腺样体的又合并要扁桃体，有的孩子小朋友呢可能会做一些扁桃体的手术，这样呢假期呢哈留在家里，就这样呢父母呢能更好的哈看护哈或者是照顾。
1: 好，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扁桃体在啥位置，腺样体我们知道在哪儿了，他俩离得很近吗？
0: 腺样体扁桃体在什么位置？扁桃体呢，如果是从鼻腔过去，那个鼻咽部呢，鼻咽部后鼻咽顶后壁这个地方呢是腺样体这个咖色的位置。那么扁桃体在哪？扁桃体呢是一左一右，腺样体只有一个，就是在属于这个就是在中间。那么扁桃体呢就是在口咽部，应该是在两侧一左一右。张开嘴的时候呢，像好多小朋友大的扁桃体。他尤其是这种生理性肥大的三四岁的小朋友，张开嘴以后呢，暴露很好的哈，一左一右就可以看到两个大扁桃体在里面。
1: 就是我们的这个看到这个影，张开嘴。
0: 对，你张开嘴以后呢，首先看的是舌体，是吧？
1: 对。
0: 舌头呢，然后呢，再往后呢，会看着下面我们叫悬雍唇儿。然后大家那个老百姓讲叫小舌头。那么再往左面和右面，这舌根靠近舌根的两侧呢，就是我们说的扁桃体。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口腔的时候
0: 对，
1: 是吧？
0: 腺样体你是张嘴是看不见的，但是扁桃体张嘴呢，一定能看到它。
1: 好啊。那么腺样体肥大如何影响上颌骨及牙弓的形态呢？朱老师，
2: 腺样体肥大是不是？
1: 对啊。
2: 腺样体肥大就是，首先这个。他肥大之后呢，他孩子不能采取正常的鼻通气，只能采取口呼吸。这一个口呼吸呢，他就得是张嘴，舌处于低位。舌处于低位呢，由于上颌牙弓没有舌头的支撑，那么牙弓变窄，并且呢，气流呢从那个 那个口中呼出的话，那么影响了上颚骨的一个它的下降，那久而久之呢，变窄，颚弓影响的下降，那最后这牙弓呢，整个变得狭长，变得变深，又深又狭长，那就牙槽凸就会突出，门牙就会突出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由于是张嘴的话，舌低位，然后呢引导下颌是后退的，然后下颌开张的时候呢，下颌骨是向后下旋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下巴后退，并且下颌呢后下旋，使这个脸呢变得狭长，表现在牙齿上就是上牙前凸，下牙呢后退，上下门牙的前后距离变大，然后呢还上下门牙呢容易造成这种咬合，没不能建立咬合，所以孩子可能会存在开合的问题，就是上下牙齿前牙咬不上，所以吃冷面的时候可能就困难了
1: 啊，嚼不断了，就
2: 是，对，嚼不断了，包括扁桃体，肥大也会造成这种开合的原因，因为它这个下颌就会发现这种旋转，向后下旋，这种畸形的话，结果呢就是说，闭唇，所以就是闭不上，唇闭合不全，闭合不全呢，它就，又导致了这个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然后门牙的前凸的问题，所以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闭不上嘴，越容易导致这个口呼吸，越口呼吸越会使这上牙颌的面型这个恶化，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这个嘴越来越凸，下巴越来越短，然后那个鼻呼吸的问题呢，那口呼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2: 还是希望在早期治疗，首先的解决气道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这个灾后重建。要就是那个我们说这个上下颌骨牙裂进行矫正。
1: 明白了哈，刚才朱老师用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喻，就吃不了冷面，我在想他吃不了各种面吗？
2: 是
1: 吧？所以说这牙齿出现问题啊，你就想一想该是一个多么闹心的事儿哈。那么继续随着我们的节目的深入，我们再往下进行哈。这个扁桃体发炎会不会伤脏器呢？唐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呗。
0: 扁桃体
1: 从成人和儿童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扁桃体呢，刚才朱主任反复强调，这个扁桃体的肥大就是容易形成这个地包天儿。那么这个扁桃体呢，除了它引起你这个面容的改变以外呢，其实呢，它对你的全身脏器呢也会有影响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它容易引起肾炎。因为最近呢，我就接诊好几个呢小女孩、小男孩，他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肾小球肾炎，尿里面就出现了蛋白尿和血尿。为什么扁桃体会引起这个一些脏器的损伤呢？首先，这个扁桃体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免疫卫士哈，就是它起到一个免疫的这种在这种当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呢，它一个免疫防御的功能。但是呢，扁桃体呢，这个它表面上呢会出现一些细菌和病毒长期的这个慢性的扁桃体炎，比如说我一个月发展到两次，或者半年呢发展到三四次这样的，就会出现这种体内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像链球菌感染的这种扁桃体炎，它形成的这种免疫复合物呢就会攻击到我们这个肾脏，或者是呢攻击到我们的心肌，引起到了一个像风湿啊，或者是关节呀，或者是这种肾小球肾炎，像风湿性瓣膜病，还有呢关节炎，这些呢都是一个长期慢性的扁桃体炎会引起到这种脏器的损害。还有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呢，他嗓子总发炎，而且他每一次发炎的时候呢，他手上就会出现一种像汗疱疹一样，或者呢，像20多岁的年轻的女性，她可能会突然出现了银屑病，就是我们讲这样的牛皮癣。这呢也是跟扁桃体发炎呢，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和扁桃体发炎密切相关的。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像小孩儿，我们做了一个扁桃体的手术以后呢，他手上那种汗疱疹呢，可能就会消失。然后还有呢，像出现银屑病的早期的时候呢，当你把扁桃体做了以后呢，甚至呢就可以根治这种银屑病。这也是呢，它跟这种像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一下朱主任哈，孩子如果做牙齿矫正的话，是一定要拔牙吗？今年12岁啊。
2: 就是牙齿矫正吧，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说矫正拔牙或不拔牙，那得根据孩子这个面型的问题，以及牙齿拥挤度的问题，包括我们说这个腺样体导致的这个面部前凸、上颌前凸，所以这个拔牙不拔牙得根据孩子这个面型和牙齿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当然现在由于这个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孩子这个颌骨发育小，牙齿没有，就是颌骨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牙齿，所以十个孩子中有5到6个孩子在进行拔牙矫正。
1: 您说到的这个颌骨其实就是我们牙长的这个
2: 牙床子，
1: 牙床子啊，就这个位置。
2: 牙槽骨
1: 啊，明白了。那之所以要拔牙，是因为这个牙本来是七拧八正的啊，它这可能占的这个牙槽骨的地方小一点。
2: 对。
1: 但如果你要把它摆位的话，它可能它就多了，牙齿就多了。
2: 对对对。
1: 多了之后，我们要把它没有用的这个叫智齿吧。
2: 智齿是一，对，智齿要拔的，
1: 要拔掉。
2: 就除了智齿之外，我们还需要把中间的牙齿，一般都把那个虎牙后边的牙齿
1: 啊，都要拔掉。
2: 对，
1: 就是拔这些没啥太大用的，
2: 因为一侧有两颗双尖牙，所以就拔掉一颗双牙，对这个咬合、咀嚼功能影响不大。
1: 明白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感谢老师们做公益直播分享。现在好多家长还没意识到腺样体和牙齿的关系哈。那是确实也是这样哈，因为他会觉得我这腺样体面容是腺样体面容，我这牙齿是牙齿，他俩怎么结合到一块呢？可能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大家慢慢可能这个意识就上来了哈。好，咱继续往下来。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觉得哈，说这个娃娃呀反应慢，是不是要警惕腺样体会偷偷埋下听力的这个隐患呢？唐老师，
0: 是的，因为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就是当你那个耳朵坐飞机的时候气压的改变呢，会出现这个耳朵这个听力下降，耳朵特别闷，或者是当你感冒的时候流鼻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耳朵不舒服。但是小朋友当他出现腺样体肥大的时候引起到中耳炎，他是不会说的，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可能他会感觉到耳朵疼一两天呢，以后呢就没有再进展了。但是这种呢形成了一个中耳的积液，形成中耳积液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了一个听力。家长的时候呢一般会发现呢，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呢，他把音量调得特别大，还有呢叫他的名字他反应特别慢，干叫的他不吱声，这样呢都可能是说他的听力呢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腺样体肥大会引起听力的改变呢？因为这个鼻子和耳朵是通的，当你鼻子鼻腔啊腺样体鼻咽部这个地方呢有炎症的时候，他鼻子和耳朵通的一个管，就是鼻子和耳朵哈，这个地方叫咽鼓管。咽鼓管呢，当你鼻咽部的这个咽管的咽口出现了改变或者有了炎症的刺激，它会引起的这个中耳腔内的改变出现了渗出。如果要再有一些细菌病毒的刺激呢，那么就是说在中耳腔内出现了积液。这种情况下呢，小孩呢在早期急性中耳炎他可能不会说，或者是疼痛不明显，如果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这种分泌性的中耳炎，就会引起到这种听力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前阵有一个病例呢，孩子只是腺样体肥大，没有其他的症状，后来我们说再看一下耳朵，再常规查一下耳镜，后来发现呢这个孩子里面这个中耳腔那个积液呢它已经非常粘稠，而且呢这种积液粘稠到以后呢孩子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做完手术以后呢孩子的听力呢就会明显的提高。
1: 明白了哈，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朱宪春老师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滕波老师，两位专家呢是联袂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腺样体肥大和牙齿矫正哈。那么这个扁桃体肥大与这个牙弓宽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量化关系呢？朱老师。
2: 扁桃体肥大就是它是属于这个叫口咽部的吧，在这个舌根的两侧，由于扁桃体肥大之后呢，它也会影响这个我们这个通气道。那么孩子在进行呼吸的时候呢，他就得使这个下巴前伸，才能使这个气流呢顺利就是通过气道。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这个下颌发育过度，就是变成了个大下巴，下巴变长。同时，这样的孩子可能还伴随着一个舌低位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舌头是放在抵在上颚了，拍就是 整个舌体和上颚的空间是非常小，是抵在上颚的。
1: 嗯，
2: 那么如果长期舌低位呢，也会导致这个下压功能变快，下同时呢舌头没有这个上颚没有舌头的支撑呢，上颚也会变窄。
1: 嗯，
2: 那么上颚变窄，下颚变宽，所以这个整个下颌的宽度呢，牙弓的宽度也会变大。同时，由于这个扁桃体的肥大，导致这个下颌前伸，久而久之下巴前凸，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变成一个大长的大下巴，变成了一个又宽又长的一个下巴，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地包天。那这种孩子呢，我们也得求助于耳鼻喉科，先解决这个扁桃体的问题，纠正扁桃体，通过减小的扁桃体做手术或者射频消融。第二呢，就得需要孩子做一个舌头的训练，要一个舌，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的打响，弹舌，把舌头就要放到一个什么，从舌低位变成一个正常的位置，然后这样的舌体呢离开了下牙弓，保证这个上颌牙弓呢有一个舌体的支撑，同时下牙弓呢离开的舌头呢，它一个靠一个夹击的力量，使这个下颌骨的宽度呢，然后呢不再继续增大。同时我们需要配合带矫正器抑制下颌，让它生长，抑制下颌的生长。如果存在上颌骨发育不够的问题，因为下巴太大了嘛，就变成这种大下巴，变成了一个下颌前凸。那么因为下巴长出来了，下巴既然长出来了，它退不回去的，那我们只能通过上颌骨让上颌骨前移，所以就需要上颌骨的一个矫形治疗，引导上颌骨向前发育，来配合使上下颌牙齿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前后向关系。再举个例子，下颌比如是锅，上颌是锅盖，那么锅大了，那你锅盖就应该变大，所以使这个锅盖能盖住下面的锅。
1: 这个挺形象啊哈。刚才周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这个画面了。对呀，你多大的锅得用多大的锅盖呀，你锅大了锅盖小了，那锅盖不就掉进去了吗？
2: 扣不上了。
1: 扣不上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哈。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你好，想问一下孩子多大可以做这个正畸手术呢？然后腺样体面容如果进行治疗的话，是要进行手术治疗吗？这个问题我就是两个，第一个先让朱老师来回答一下，孩子多大可以做正畸手术？
2: 孩子多大可以做正畸治疗？
1: 嗯，
2: 我们孩子啊，就是生长发育阶段，按牙齿的话，一个是在乳牙期，就是在2岁半牙齿完全萌出完，到这个6岁开始乳牙开始脱落替换，这是乳牙期。还有个替牙期，就是说从6岁到12岁，就是乳牙陆陆续续脱落，恒牙陆陆续续萌出，最后12岁以后呢就变成恒牙期。那么针对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矫正，我们是有原则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不管是乳牙期、替牙期、恒牙期，那么出现了兜齿前牙反合的问题，就得需要及早治疗。那么我们开始治疗就是采取的是什么呢？首先得去除病因，比如孩子舌体的问题，比如扁桃体的问题，那么舌系带短的问题，我们要去除病因，然后呢再就开始用矫正器进行矫正。当然这个有些孩子可能是在喂母不就是哺乳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就是妈妈喂奶，而是用那个奶瓶，奶瓶拿的方式不对，也会造成这个反合。比如像有的孩子可能甚至2岁多就又出现了前牙的反咬合，但这时候孩子确实太小了，那我们就得跟家长沟通，把就是调整这个奶瓶喂养的方式，让那个奶瓶和我们的身体呈45度角进行喂养。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孩子纠正这个反合。这是一个反合的问题。还有就是牙，就是后牙也有出现一个反咬合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正常，我不说的锅盖盖住锅嘛，如果上牙弓变窄了，下牙弓宽的话，也会造成这个锅盖变小，后牙反合，这样的孩子也得需要早期矫正，那个发现就得开始治疗，不管是蛀牙期、替牙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我们说就是面部吧，上下面部是就是非常长端正的，如果

0: 位出现了下巴往一侧偏斜，
1: 嗯，
0: 就说大小脸或者脸偏的问题，我们说偏合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也得需要进行早期的一个干预和治疗。再就是说在剔牙期的时候，
1: 嗯，
0: 如果门牙个别牙齿出现了一个反咬合，或者是个别牙齿前凸，或者个别牙齿大门牙出现了一个旋转，

0: 上下切牙，正常我们上牙盖住下牙大约两三个毫米，如果是刚才说反颌必须矫正，如果是天包地，上牙相对下牙来说更靠前，上下前牙的距离变更大的话，这样的患者也得需要进行早期的矫正，不管是剔牙期还是恒牙期，因为这种畸形存在的话，它会加重，由于上下前牙变距离变大，那么嘴下唇呢就会进入上下前牙的之间，就会加重这种畸形。但同时还有更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孩子啊，因为在这个青少年的时期啊，爱跑、爱笑、爱闹，那么一不小心摔倒了，磕在地下、磕在门框上，就会造成上前牙的一个外伤。所以对于这个总结一下，就是，前牙的反颌，就兜齿吧，还有这个前牙的这个天包地、龅牙，还有这个下巴偏斜的问题，还有这个后牙反颌的问题，只要早期发现就应该早期治疗。
1: 明白了哈，这个牙齿正畸的这个问题、矫正的问题咱知道了哈。刚刚这朋友问到哈，说这腺样体肥大是一定要进行手术吗？唐老师，那怎么治疗这腺样体肥大呢？
2: 腺样体肥大呢，是不是一定要手术？我们要看它这个，一个是病史，另外一个呢，还要看它呢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还有呢有没有影响到了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它是不是不是说一定你腺样体一定要大，一定要肥大了，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做手术，也不是说呢腺样体呢没有达到一种特别就是达到了一个堵塞的呼吸，达到了一种需要打呼噜憋气才需要做手术，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治疗时期，还要考虑到呢在我临床工作中呢，我一般呢是说就是对于一些孩子呢先如果要是说除非特别严重的这种扁线的肥大的孩子呢，来了以后呢可能是需要手术治疗，大部分的孩子呢还是需要一个保守的治疗，如果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以后呢，那么很可能呢孩子呢就免做于手术。那么是不是怎么样才能保守治疗呢？那就是说早发现，一定要说在发现一些发现有一些腺样体预兆的腺样体肥大的预兆的时候呢，及时的就医呢，这样很可能呢我们就像达到一种可逆的，如果呢像温水煮青蛙呢等一等啊，烫一烫啊，达到一个腺样体的增生的或者反复炎症刺激，腺样体出现一种像过度的肥大，已经达不到这种用药物或者是保守治疗起到疗效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做手术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1: 明白了，就是说腺样体肥大不一定是一定要手术如果到了一个非手术不可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选择手术的方式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朱教授讲的真好，滕教授讲的也好为两位大咖点赞非常感
2: 谢
1: 您在群里的这样一个反馈两位老师已经看到了我已经和两位老师说过了来看这位朋友说滕医生肥胖人群减重后需要复查睡眠监测吗？以前有呼吸暂停综合症乏氧可以做便携的吗？
2: 这个朋友问的也很好确实是如果你达到了一个减重呢，那应该是祝贺你应该，因为减肥是很难的，可能是好多人一生都需要做的一个课题，
1: 一生的追求。
2: 对，如果呢你曾经有过鼾症、睡觉打呼噜、憋气，肯定是有这些临床症状的话，那么当我们达到减重了以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做睡眠监测的。一般来讲呢，当你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 OSAS 或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当我们把体重减少到你10%到15%，基本上都会有一个中度的一个就是一个改善，所以呢，不管是大部分 OSAS 大部分鼾症的病人呢都是肥胖的居多，所以我们在临床耳鼻喉科手术的时候呢，也都会要给他做一下这种。嘱咐他做完手术以后呢一定要少吃千万不要再体重反弹呢，否则呢就是前功尽弃了，所以减重呢肯定会对我们这个睡眠呼吸有改善的。如果呢想评估一下呢，我们可以做便携式的，就是把这个机器就像我们现在做那个盒子一样把这个机器带回家，带着它回家带着它睡一宿觉，第二天呢再把这个盒子送到这个睡眠中心，然后呢它就会出现你这个数据，就会将你这种整宿的睡眠的状态是否有乏氧是否有憋气或者是心率的改变或者是中枢性后阻塞性这个睡眠的在呼吸暂停的次数等等都会有一个结果，最后我们会对比一下， 大部分

0: 减重以后呢，这个睡眠监测以后就都会有提高的。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朱宪春老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滕博老师，两位专家联袂做客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腺样体肥大和牙齿矫正。出诊时间呢是朱宪春主任每周二周三周四全天，或关注吉大正畸朱宪春公众号可以查到具体出诊时间。滕博副主任是亚太院区每周五全天，自强院区每周三上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腺样体肥大和牙齿矫正。就是你的牙齿不好了啊，出现问题了，需要正畸，需要矫正了。腺样体肥大呢是您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啊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这上嘴唇短了翘啊，然后嘴闭不上啊，下巴没有了等等，就感觉不好看了哈，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朱老师啊，关节有问题矫正牙齿能改变关节的问题吗？
2: 这个关节如果有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关节造成了一个关节这个紊乱综合症，就是关节产生问题了，它是有很多病因的。当然我们一般通常想到的是可能是牙齿咬合的原因，这里边还有一些精神因素，包括一些气候变化，包括你是休息不好，都可以造成那个颞颌关节的一个问题，就是颞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它的病因其实有十几条，但是如果这个关节这个问题的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牙齿咬合造成的，那我们把牙齿的咬合改善了，就能能把这个关节的问题能就是得到治疗。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想到，就是因为关节的病因不是单一存在的，有咬合的问题，也有其他因素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在牙齿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同时也找到这个产生关节问题的其他原因，才能一并把这个关节的问题的解决好。
1: 明白了，当然得要看个体的具体情况啊。
2: 对，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指征啊，到什么程度要做手术？孩子呢是堵塞81%，平时一直冲鼻子都有鼻涕，睡觉喘气比较粗，但是呢用鼻子呼吸，需要做手术吗？
0: 腺样体肥大的指征，它手术指征呢，我们要具体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首先我们首先要诊断一下腺样体肥大，一般我们在临床是呢3度到4度呢都会有相应的临床症状，基本上3到4度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手术的就是几率的就比较大了。这个孩子呢他堵塞了81%，那么相当于呢就是已经超过了3度，就是4度，大于75%就相当于像你4度。而且他这个平时呢一直冲鼻子都有鼻涕，冲鼻子呢就是我呢不太主张呢大家呢用这个盐水啊冲洗鼻腔，因为鼻腔呢本身它就是有一些黏就是纤毛，这个纤毛呢它是会摆动的纤毛，如果呢我们经常会用外力这种物理性的损伤来冲击这个纤毛，那这个纤毛它这个粘液毯呢或者是这个纤毛的运动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他长期有鼻涕呢，我想这还有呢睡觉的是喘气呢比较粗，那么如果把这个鼻窦炎缓解了以后呢，我这个腺样体呢还很大，而且这鼻窦炎我治好了以后他下次又犯了，而且这个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睡觉出睡觉喘气出，就是出现了这种呼吸音呢出现了这种睡觉之后呢会出现一种憋气，还有呢孩子说是用鼻子呼吸，我们可以这样，你在他睡眠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小的一个纱布丝或者是说小的一个放到他的口腔，看看呢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气流的冲击，就看你这个纱布丝是不是会有一些运动，就会有一些摆动，来保证他呢是不是存在一个口呼吸。目前看呢这个患者家属这个描述呢，孩子呢如果在他鼻窦炎好了以后，我们再做一次鼻咽镜的检查。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录像视频，看看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是不是比较一下睡觉这个呼吸的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呢，建议呢如果长期这种口呼吸啊或者长期的鼻窦炎，它对这个面容啊孩子的发育都会有影响的，还是要早期的积极的进行干预治疗。

0: 好，我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哈，能看到两位大咖老师在一起直播，太开心了哈。当然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那这个腺样体肥大和这个扁桃体肥大共同对颌面部造成的一致性的影响是什么呢，朱老师？
1: 腺样体肥大吧，就是它可以导致下巴变短，扁桃体肥大可以导致下巴变长。它们共同导致的这个特征呢是什么呢，就使这个张嘴呼吸嘛，然后使这个下巴呢向下向后转，然后就使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长，然后口腔的表现就是说上下下牙咬不上，那么说开合没有咬合，就是这个，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0: 明白啊，您继续。
1: 对，就是腺样体呢就导致就是上凸下缩，扁桃体呢导致的就是上边凹下边凸，就是地包天。都可以导致这个整个下巴那个向下旋转，使这个面下三分之一，我们就说脸变长了，使这个脸变得狭长。但是扁桃体这种肥大造成这种那个三类撮，我们说三类撮合或者地包天，那这种畸形的话讲就是说更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然后也影响孩子的这个前牙的一个咬合关系和身心的一个健康。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扁桃体也好，腺样体也好，出现了这个问题都不行哈。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家长提了个醒，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诊治，千万别拖别疼也别靠呗，是吧？
1: 对，
0: 早解决还是能收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啊。对于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正畸的这位朋友，刚才在微信平台就问了一下，我们这个专家已经解释到了，这个跟年龄好像关系不太大，是不是？只要您觉得是影响到了，确实是个事儿了啊，折磨您了，那这个就可以来到咱们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了，是吧？
1: 就是这种孩子这种畸形，如果存在牙齿的畸形，这种畸形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那么这种畸形还会加重或者产生其他的风险。那我们就应该及时领孩子就医进行检查治疗。
0: 检查哈，刚刚我看到有给那个两位老师点赞的哈，哎呀，这大拇指点的挺多呀，飘了一波。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谢谢腾波医生啊，以前找过您就诊啊，对待病人特别有耐心啊，这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啊。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那孩子睡觉出现哪些情况，家长一定要注意腺样体肥大，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腾老师？
2: 孩子睡觉出现哪些情况？家长要考虑到很可能是腺样体肥大。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睡觉的时候，他的听声音，看到这个喘气是不是很粗？然后呼吸呢，是不是这个频率呢很平稳？然后呢，再要看呢，他睡觉的时候呢，是不是张着嘴？如果要是张着嘴，肯定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张着大嘴睡觉，他可能嘴里面就是口唇就是微微露一点点的小缝隙。然后呢，这个孩子在睡眠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今天一个晚上很老实，就是保持一个很舒适的一个仰卧卧睡觉？有的孩子呢，腺样体肥大呢，他可能会趴着睡，小孩呢很就是头呢趴在那个枕头上呢，还撅着屁股这样睡觉，他这样的话气道才能通畅。还有的小孩呢，他一个晚上呢睡觉不老实，可着整个床边呢翻来覆去，或者呢半夜呢会出现一些惊醒。小孩呢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可能自己把自己憋醒了，坐在那儿呢就是家长呢就是不敢让他再就可能就要是抱着呀，要等到一直这样反反复复发作几次以后再说呢，如果要不小心再得了一个鼻窦炎，那么一个晚上呢基本上就是睡不踏实的。还有呢就是孩子呢会出现一个呢，本来一个正常的孩子四五岁以后呢，他会出现频繁出现一个尿床的症状。因为这个睡觉呢出现了一个憋气呢，好多孩子呢就是一直呢就是这种夜间的这种夜尿的症状呢改变不了。再有呢，如果孩子睡眠当中呢他张着嘴睡觉的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会喊什么嗓子疼，因为张着嘴睡觉啊，口呼吸啊，这种嗓子会疼。有的孩子会表现什么，他会说头疼。还有孩子上课的时候呢注意力就不集中啦，这种因为头疼啊，有的孩子家长就会带他去看儿科，看看或者是到什么儿科这种看看脑血管呢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呢，这种孩子他可能会 因为这个睡觉时候憋气啊、乏痒啊、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出现的这种头疼，再有呢可就会出现一些腺样体相关的一些临床症状，像发育的比较慢，腺样体面容，孩子呢不爱吃饭，尤其呢因为鼻子堵了东西啊，睡不好觉，就像我们成年人睡不好觉也会出现脾气不好，有的孩子呢就脾气特别暴躁啊，还有的就会出现抽动症啊、多动症，还有出现一些孩子可能会胆小、爱哭闹，这些呢伴随着一些症状呢都和这个晚上睡不好觉密切相关。
0: 好啊，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这腺样体面容的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哪些呢？朱老师，
1: 在骨腺的临床表现就是从软组织来说，就是嘴唇闭不上，唇壁不能完全闭合，上唇的短缩，然后下唇可能出现一些外翻，然后再查牙齿上呢，就上牙前凸，上下前牙的距离变大，我们说这个叫龅牙，或者叫天龅地。那从这个颌骨的面型来说呢，就是上整个上颌是前凸的，下巴是后缩的、后旋的，然后那个没有下巴，同时呢，侧貌看呢，这个上唇前凸，下巴后缩，然后面下三分之一变成一个脸呢变得窄、变得狭长，这种面型，再就是啥呢？这个孩子就是从容貌上来看的话，可能是有黑眼圈的问题，还有孩子可能是比较爱动，不太稳，不太情绪不太稳定，
0: 不稳当
1: 爱就爱动，对，还有学习成绩可能是这样说，
0: 不太好，
1: 哎呀我们有时间，这孩子成绩无所谓了，是这样的
0: 啊。以上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说了什么。这位朋友说了，说滕教授医术精湛，对病人特别耐心，我女儿就是滕教授做的手术，真心感谢呀。哎呀，这个我们看到了。来看这位朋友说朱老师讲的真好，朱教授人特别好，患者多的情况下对每个患者态度都非常好，非常的耐心讲解啊。我们都看到了这几条了哈。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说是我家孩子6岁了，腺样体肥大90%啊，一感冒就憋气儿，平时呢一大呼噜，这种纠结要不要做手术？希望专家们给点意见啊。
2: 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达到了90%，然后一感冒就憋气，平时呢也打呼噜，我觉得这不需要再纠结了。这个达到90%，基本上就是堵满了，就是占着后鼻孔呢90%，那你只有10%的空隙，再加上如果要是感冒的时候，要是那就是100%，那孩子肯定会出现这种憋气。如果这个孩子不是就是病史这么长时间，那么家长呢就是不需要再纠结了。但是呢也需要呢孩子呢哈再具体呢来看一下，如果长期的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对这个孩子的身心呢，或者是大脑啊，或者身体发育啊，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呢该干预治疗的时候呢，该做手术呢就应该做手术。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8岁孩子鼻炎怎么治。
2: 8岁孩子，首先我想啊，这个8岁孩子如果要是有鼻炎的话，一定要排除是不是有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的因素。如果单纯呢，我们只是一个8岁孩子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那么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治疗方式呢，一定是保守治疗，因为这个鼻腔呢是跟外界是相通的。在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以后呢，还是要处理考虑到一个鼻腔的清洁。如果孩子就是我们经常会流鼻涕呀，这样的孩子就是炎症引起来的，建议呢可以给孩子呢做一个负压置换呢，把这个鼻涕给它抽干净了。当你把它彻底清理干净了哈，没有炎症这个细菌病毒这个培养基，那么鼻炎呢它肯定就会好得快很多。一个是呢我们在医疗这个干预的手段，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鼻炎的影响发病的原因，为什么咱们家孩子呢就是经常会有这个鼻炎的症状，有没有一些过敏的诱因，或者是呢环境呢有没有一些刺激啊，粉尘呢或者是孩子呢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呢，这些呢都应该考虑到。我们建议呢在除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清理干涉以外呢，还要考虑到孩子是不是在饮食方面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是不是我们中医讲 经常的会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啊，这样的孩子或者肥胖的孩子，他可

0: 可能呢就是容易一些过敏，过敏的话呢就是局部呢就是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如果鼻子黏膜呢特别干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长期啊就是鼻腔黏膜干燥啊也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具体来讲呢，在药物上呢可以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中药的鼻炎的方剂，可以做做雾化啊，把局部的这个鼻腔里边的炎症啊、鼻涕啊，都给叫他擤鼻涕啊，把鼻涕都擤干净。
1: 嗯，
0: 在饮食啊，还有平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上加以管理，就是家长呢要看孩子不要上经常会着凉啊，避免这些感冒的诱因。
1: 嗯，
0: 然后每一次呢，我一定要把这个鼻炎彻底治疗好，不要让它变得千言不愈。一般小孩呢比较叫成年来讲呢，他这个鼻炎呢，小孩的免疫力呢要就是治愈的完全治愈的哈，几率呢就会很高的。
1: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我家孩子因为关节问题啊，治疗一年，一直在等朱教授哈，朱教授给治疗我就放心了啊。然后朱教授第二个问题说了，说朱教授，立式牙大概多大年龄开始长
2: 啊？好的。
1: 嗯，
2: 谢谢这位听众啊，就是，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无论做矫正啊，还是做修复治疗，
1: 嗯，
2: 我们首先得保证关节是健康的，或者关节的位置是正常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关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或解决的前提下，或者平稳的前提下，我们就去做矫正。当我们牙齿建立一个新的咬合之后，那么关节的位置一发生一点变化，就会整个破坏我们的咬合。所以我们医院也有关节科，找关节科的我们的一个专家去做一些评估，如果关节稳定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家孩子做矫正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立式牙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其实这个我们说的立式牙就是说智齿，一般这智齿就是在孩子五岁的时候啊，牙排就开始形成了，正常应该在17岁到21岁就可以萌出，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提高了，食物的精细程度过于精细，这种咀嚼功能的这个刺激颌骨发育这个量就非常少了，所以颌骨长的这个大小啊还是不足以容纳下所有的牙齿，所以大部分是孩子的牙齿，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下一代的孩子的牙齿，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萌出，反观就是说大约40-5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智齿呢，他们都会有机会萌出的。可能20-30岁这些孩子的牙齿这个智齿啊还没有机会长出来，大家也可以也有听说80岁长牙的，那是因为立式牙前面的牙掉了，它这个立式这个智齿啊终于有机会长出来了。
1: 是这样哈。好，就是给它顶出来了呗，那意思。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朱教授可以边矫正牙齿然后边拔立式牙吗？
2: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有你要刚才一通也说了问了，就是这个矫正牙齿拔不拔牙，就是我们一般拔牙是一个是只拔立式牙，另外只拔立就是我们中间的牙齿，一般拔这个虎牙后边的牙齿叫双尖牙。那么如果你这个矫正的设计如果采取的是非拔牙矫正，然后呢牙齿又存在拥挤，特别后牙段存在拥挤，需要把牙齿往后移，就是往后推往后挪，让这个空间来自于大牙的向后移动，那么这样的话就应该在矫正之前拔出立式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在矫正过程中采取这个拔牙矫正，那么智齿可以在治疗过程中拔出，或者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不设计磨牙向后移动，也就是说不会说智齿不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移动的话，那么这个在治疗之后也可以把这个智齿拔出，或者在治疗中拔出，而不是在这个治疗前就将智齿拔出。
1: 好，这个问题应该是滕老师的问题哈。说孩子6周岁哈，扁桃体总发炎化脓，每个月一次，持续3年了。他脾胃不好，做完以后怕转移到别的地方啊。想请您给点建议呗哈。
0: 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是持续3年了，而且每个月都一次，那一年可能就是将近12次了。如果这个孩子呢，首先我建议呢一定要查一下，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扁桃体，而且是化脓性的扁桃体，是不是有对一个心脏和肾脏的一个损伤？ 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呢以手术切除为主，
1: 嗯，
0: 因为已经给你3年的机会了，是吧？保守治疗肯定是不，那个不见效的，而且呢，我们即使是扁桃体切除了以后呢，它和这个淋巴组织，我们还有其他的淋巴组织啊，这个也可以代替这种免疫这个胃食的。如果要是脾胃不好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饮食上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理。如果长期的这种脾胃不好伤脾，那必然就容易出现一种痰湿热，这样的话呢，就是咽部呢就会有一些黏痰，这种刺激到扁桃体上呢，就会刺激它经常的发炎，所以呢它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脾胃不好可能是气道里呢就会有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啊，让你这个扁桃体一种发炎。那么既然已经是持续三年了，而且是总化脓性的这种扁桃体炎，还是建议早期呢早点呢就进行手术切除比较好。
1: 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好像真的不能说太多了。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有陆续的观众朋友在涌入的，而且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问题呢，我们也没来得及和大家来分享哈。但是也好哈，这次呢，我们先保留一下，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两位专家继续做客，咱们继续交流节目。在最后的时候，每人简单说两句，谁先来？汤老师先来还是朱老师先来？汤老师先来吧。
0: 来炎炎夏日哈，我们小朋友们假期呢一定会过得很开心，所以作为家长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的睡眠呼吸的问题，远离这种腺样体扁桃体肥大这个疾患。我和朱主任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在这个孩子这个面容或者扁腺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问题呢，欢迎呢大家呢到我们俩的诊室呢进行了详细的一下进行一下诊疗。
1: 好，朱老师。
2: 一个孩子养就是养大养得非常成功，养得非常漂亮不容易。这里边不仅要把这孩子呢，就是说吃得好，还得需要呼吸道通畅，就是让这个口腔的功能发挥口腔的功能，包括咀嚼功能，是吧，吞咽，还有这个发音的功能，包括这个正常呼吸功能正常，那这个孩子应该生长发育就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万一存在这个腺样体扁桃体的问题，造成了孩子面部畸形，我觉得首先通过找滕主任把这个呼吸道的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再去做灾后重建的矫正的问题。所以通过牙齿矫正呢，我们说矫正的是牙齿，改变孩子是未来的人生。
1: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两位说声再会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再继续交流。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的酒坊。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别让人着迷，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洁净。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能够

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哈、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他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会儿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啊，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还是给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这样一听，而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6: 给他惊喜。
7: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8: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9: 你好，
8: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9: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9: 嗯，好的。

0: 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啊，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啊，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吱声，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2: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2: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2: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2: 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

节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五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的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

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怕侵扰你，从此远离。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在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

学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0: 如果没有猜测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地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她、去接受她、放心的去娶她。
1: FM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来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呢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

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野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嗯，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专家刘岩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哈，只要和孩子的这个呼吸有关哈，等等相关都是可以的。那么出诊时间呢，其实还是一定要记好哈，详见院内官网。那么七月份呢是每周三亚太，每周五自强，每个月一次呢笑后滚动、咽喉头颈及睡眠呼吸障碍鼾症门诊哈，可能有点长，大家只要关注详见哈二院的官网来进行预约查询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您想有问题进行咨询的话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了哈。现在呢，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刘老师。
3: 一同你好，大家好。
2: 嗯，好。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哈，就回听回看哈，我们该怎么看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想问一下刘老师，这两个是一个病吗？
3: 这两个其实它属于一种现象，引起了一种同一种病，可以这么说吧，相关性非常大，所以放在一起跟大家谈一谈。
2: 好。那么张口呼吸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张着嘴呼吸嘛，是吧？长此以往的话，这个孩子的这个面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哈。
3: 对。
2: 那腺样体肥大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是确定的是腺样体肥大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就会影响孩子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整个的颜值。
3: 对。
2: 对。